0: 精品。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段时间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氢的这个话题啊。我也查了关于氢的资料，哎，我发现氢科技上也是最牛物质了啊！光修它这个管道啊，1公里就要达到600万以上。
7: 哎，这个还不止输送管道的钱。
6: 嗯，
7: 哎，你要知道哈，建立一个氢气站的成本是需要多少吗？
6: 哇，那运输管道1公里都得600万以上，建立氢气站，那保守估计也得上千万以上啊！
7: 单单想要建成一个能投入使用的氢气站。它的硬件成本门槛啊就在2000万以上。
6: 嚯！
7: 你知道美国那边建一个站，光是花在氢气运输和储存系统上的钱，就高达呀几千万美金。
6: 哇，高投入啊！
7: 这还不包括呀前期的研究投入。
6: 嗯。
7: 而且还只是工业上用氢的成本。
6: 哦。
7: 如果是在医疗上用氢，那只有德国的诺尔登岛这一处有。这种医用氢的提取，它在运输上成本就更高了。
6: 嗯，医疗用氢肯定要比工业用氢更严格、更苛刻的多了。
7: 没错，
6: 嗯，
7: 这种医用医疗用氢扩散性是很强的。在运输的过程中，为了减少医用氢的扩散怎么办？那就只能用那种啊特殊的碳纤维的罐车运输
6: 啊。
7: 杨迪，你知道这种啊特殊材料车有多重吗？
6: 嗯，一般的运输车的话，我猜也就2-3吨重。
7: 我告诉你，这种啊运输轻的车，空车的重量就能达到了49吨重。
6: 嚯！
7: 而且一次只能运输250公斤的天然氢。
6: 哇，这么少！
7: 到医院之后啊，必须第一时间进行对接，
6: 嗯，
7: 把它转移到专用的储存罐里边，
6: 嗯，
7: 所以说它的成本呢、啊，可想而知，
6: 非常高啊。那孙主任，既然它的成本这么高，我们为什么还要用它呢？
7: 因为氢啊是全球个能够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的天然物质，修复细胞，让细胞啊自己恢复功能的本事。
6: 嗯，
7: 这一点呢，就目前来说，没有任何别的技术能比得上。
6: 嗯，
7: 是独一份的。
6: 是的， 当时您说是使用一次水素清可以做到让全身细胞年轻十岁，而且这个十岁还是保守的说法啊。
7: 对，
6: 嗯，
7: 哎，香港水素清里边的天然硬氢啊，它就像吸铁石一样，
6: 嗯，
7: 是天生的本能反应。它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啊，第一时间就把垃圾、自由基、一些炎症物质全都啊给粘住，化成水。
6: 哎，
7: 给细胞啊进行质的清洗。那杨迪，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全身的细胞都能够年轻十岁，
6: 嗯，
7: 我们身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6: 要是全身细胞都年轻十岁，那等于说整个人也年轻十岁呀。为什么人一上岁数总觉得说，哎呀，累呀，干啥都没劲儿？就是细胞过度氧化之后，它活性没有了。那咱要是通过水素清，第一时间把所有细胞清洗一遍，还原了细胞它本身的功能，完全就可以像年轻人一样啊，充满活力，你想干啥就干啥，没问题了。
7: 对，没错哈。
6: 嗯，
7: 所以说呢，它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核心呢就是还原。
6: 是的，
7: 就是把细胞原本的该有的功能，该有的那股子活性给它重新还原回来。
6: 嗯，是。
7: 等细胞活性还原了，就像啊小孩一样活蹦乱跳的，
6: 精力旺盛了，
7: 哎，咱们自己都能明显感觉不一样。
6: 对，
7: 晚上睡觉都能睡得更踏实，第二天起来脑子也是清醒的。
6: 嗯，
7: 细胞状态好了，整个人的状态呀，自然就跟着往上走，看着都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
6: 没错，所以说哪怕成本再高，哪怕说要往里边投几千万啊，甚至说几千亿的研发，大家也愿意下这个血本啊。关键就在于它的价值真的不一样。如果我们能够用上一次的话，就能够把全身的细胞啊全都清洗一遍，让我们细胞年轻十岁。而且这么好的天然氢，它的价格一个月才200多块钱，基本上属于一种人人都能用得起的价格。但前提是你只能在香港。那现在呢，我们借助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直接就可以用上了，这样的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想要报名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啊。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7: 我们说到氧化反应这个事儿啊，咱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一天下来啊，都可能要进行啊十几亿次的氧化反应。
6: 嗯，
7: 一旦出现过度氧化，对于咱们身体影响啊可不是一般的大。
6: 是的，
7: 就拿咱们常见的炎症来说，
6: 嗯，
7: 你会想到什么？
6: 嗯，炎症的话，比如说常见的这个肺炎啊，包括像胃不舒服、胃炎等等，反正就是一些感染不太舒服的一些情况。
7: 这个首先讲这里边呢有两个字，我觉得你不应该加在里边。
6: 哪两个字？
7: 感染。
6: 感染。
7: 因为什么？大部分炎症啊是和感染无关的。

0: 他就一直陪你到80岁，
1: 没错，
0: 30年的时间。所以说炎症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身体细胞组织破坏之后的一种反应。
1: 嗯嗯，
0: 简单的跟大家说呀，急性炎症的特点是什么？是红、
1: 肿、
0: 热、
1: 痛，
0: 这个很好理解啊。慢性炎症的特点是什么？是增生、破坏和功能丧失。
1: 嗯，
0: 什么叫增生？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炎症、慢性炎症，最后啊都会变成一种硬化或者是什么变性性疾病
1: 啊？
0: 哎，动脉炎症久了叫动脉硬化，肝炎时间久了叫肝硬化。实际上，骨头上也会出现什么骨质的增生，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破坏是什么呢？哎，比如血管上的溃疡、胃里的溃疡、
1: 嗯，
0: 脑袋里的软化灶，这些都属于破坏。而最后结果是什么？增生把关节粘到一起了，关节打不了弯了。
1: 嗯，
0: 脑子里呀、啊、破坏灶太多了，脑子不好使了，半身不遂了，也就是身体的功能就丧失了。
1: 啊、
0: 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告诉大家，其关键作用是什么？是慢性炎症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
1: 嗯，
0: 而大量的过氧化物反过来又会引起慢性炎症的加重，更关键的，它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丧失。
1: 哇，很严重的。
0: 而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是器官的功能的丧失。
1: 是的，
0: 你就把你的一个细胞啊想成一个工厂，哎，那在工厂中呢，有的员工啊得了慢性病，干不了活呢，得怎么样？
1: 休息呀。
0: 他要病退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岁数太大了，他要退休了。那在我们身体中，细胞分子是如何病退、如何退休呢？
1: 怎么个形式？
0: 就是过氧化反应。
1: 嗯，
0: 哎，正常细胞啊都是正常的氧化反应，但是如果是衰老的、过度损伤的、被感染的细胞，它就会发生过度氧化反应。
1: 明白了。
0: 而过度氧化反应之后，细胞啊就不能干活了，分子啊就失去功能了，它就要从它的位置啊退出来。
1: 嗯，
0: 哎，那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上啊慢性炎症越累积越多，你新的细胞啊又无法补充上去，
1: 嗯，
0: 老的已经干不了活的细胞它就无法退出，
1: 嗯，
0: 无法退出，跟新的细胞挤在一起，我们老百姓话就说一个位置两个人站着，
1: 嗯，
0: 哎，一个人不干活，后来三个人站着，两个人不干活，这是什么？增生。
1: 明白了。
0: 大家都干不了活了，功能也就丧失了，心脏跳不动了，冠状动脉送不了血了，脑子不好使了，关节打不了弯了，而功能损伤又会引起新的炎症。所以说过度氧化呀是所有炎症的根源，只有氢能够第一时间呢解决氧化的炎症，阻断呢这个过程的发展。
1: 嗯，这下大家伙就听得非常清楚了啊。那说在香港，全香港朋友对于水素氢都特别的认可，甚至可以说是必备的啊。包括在临床医学上对水素氢的评价都特别高，就是因为这种天然的医用氢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没错。
1: 嗯，
0: 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慢性炎症，炎症的第一个就是硬化。
1: 嗯，
0: 尤其我们关注的是动脉硬化，是炎症最典型的结果。哎，那这个结果刚才说了，就是已经啊受损伤的啊、久病的、干不动活、衰老的细胞啊，它无法退出它的工作岗位，拥挤到一起，改变的什么？就是一种硬化。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给细胞洗澡，新的细胞洗澡之后，让它也能轻松的干活、轻松的上阵。给老的细胞、已经坏死的细胞洗澡，是把它从这个位置清理掉，
1: 腾地方。对，
0: 所以说的话，水素氢在改善硬化这方面，它超过了所有人工合成的药物。
1: 嗯，
0: 那些合成的药物，要不就是啊降血粘，要不就是降血脂。
1: 嗯，
0: 但没有一个是能够全面性的解决炎性硬化问题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用氢就不一样。它叫什么？叫全面置换。
1: 全面置换，这是一个新鲜的一个定义啊。那孙主任，什么叫全面置换呢？
0: 哎，就是我们说的年轻化，输入新鲜血液，就把你所有的血管细胞进行全身的更新置换。
1: 嗯，
0: 其实我们的血管呢就跟皮筋一样的，你看呢，皮筋放太阳底下晒2个小时，你会发现什么？
1: 就是上面会有很多那个小裂纹，然后没有弹性。

0: 硬了，手一扯就断了。
1: 没错。
0: 嗯，
1: 其实皮筋儿啊，晒完变脆的过程，就是咱们说的氧化。
0: 哎，
1: 那你想想，如果我们血管呢，也像这个皮筋儿一样，长期的过度氧化，出现好多的小裂纹，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那肯定血管也没有弹性啊，变得特别硬，然后里边的一些垃圾呀、啊、什么的，就很容易堵在那儿了。
1: 对呀、啊，自由基啊、垃圾之类的过度氧化之后，就特别容易啊裹在血管上，损伤血管功能，改变血管结构，就会引发炎症，血管壁增粗变硬，血管腔变细。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传统合成药物去把血管硬化那些垃圾给它刮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0: 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说有东西去水洗血管了。
1: 没错，那是什么东西呢？
0: 就是氢。
1: 因为氢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化水，氢是自然界最小的物质，能够和垃圾结合成水的物质。
0: 嗯嗯，
1: 它进入到身体第一时间就把原来那些、啊、死细胞垃圾毒素啊全都粘住，
0: 嗯，
1: 直接化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全面清洗，好的细胞留下来能重新呢、啊、开始工作，发挥它的再生功能，这样能把你的全身的血管进行一次全面的置换。
0: 嗯，水素氢的特性啊，就是和导致细胞过度氧化的这些垃圾结合化成水，光是这一点啊就是其他完全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嗯，
1: 另外呀、啊、水素氢这种天然的硬氢，它对细胞的保护还有个特点，是任何都比不上的，就是啊60个小时持续还原。
0: 很长的时间啊。
1: 你看平时咱们吃的那些药啊，吃下去之后可能也就管几个小时。
0: 对。
1: 药效一过就没劲儿了，想接着有效果还得再吃。
0: 对。
1: 特别麻烦。但水素氢可不一样，它能够达到60个小时以上。
0: 嗯。
1: 这60个小时一直都在水洗还原你的细胞，就是它能啊一刻不停的干活、
0: 哦、
1: 哪怕你睡着了它也在那儿帮你啊给血管细胞还原，根本不歇着。
0: 60小时啊持续干活，这个持续发力时间确实是大家想不到的。你看有的药物持续几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呀、啊、
0: 嗯，
1: 而且氢啊不仅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它还有一个特性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0: 嗯，
1: 就是啊保护你的细胞膜。
0: 哎，
1: 不是说清洗完一次就结束了，而是啊在细胞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嗯，
1: 让血管壁始终保持着光滑的状态。那杨迪你说，如果我们的血管始终都能保持一个光滑有弹性的状态，
0: 嗯，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如果说血管始终都这么有弹性还特别光滑，那咱就不怕说有垃圾沉积在上面了啊，就不用担心说心梗脑梗这些问题了。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香港人啊为什么会这么重视水素氢，甚至给出啊特别高的评价。虽然说动脉硬化呀在我们这儿是不可解的，但是在香港动脉硬化其实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0: 哦，
1: 我们之前遇见的患者动脉硬化3年，硬化程度 60%，
0: 嗯，
1: 导致了血压也跟着升高，日常坚持啊抗动脉硬化的药物，
0: 嗯，
1: 瑞舒伐他汀钙片再配上硝苯地平控制片，可是效果很不理想。
0: 嗯，所以血管影响的可不单是某一个器官啊，你全身上下都跟着受牵连。咱看脑袋要供血，心脏要供血，如果血管出了问题那就真的是大麻烦了。
1: 对，这个说的很正确哈。
0: 嗯，
1: 但是他很幸运。
0: 嗯，
1: 他家里亲戚呢也有做医生的，听说他的病情啊，就让他去买水素氢。
0: 哎，给支招了。
1: 效果可以说是吃了2周，头也不晕了，胸口也不闷了。
0: 嗯，
1: 并且他发现这血压也能控制住了。
0: 哎，
1: 平时忽高忽低的，现在一天吃一遍药就行了。
0: 很好。
1: 后来吃了半年，再去医院复查。发现它的狭窄程度降低了，
0: 嗯，
1: 已经降低到了50%，
0: 嗯嗯，
1: 血管壁上斑块也缩小了25%，之前总觉得身子发沉，爬2层楼梯就气喘吁吁的，
0: 哎，
1: 现在早上买菜逛遍整个菜市场都不觉得累，
0: 有精神头了，
1: 晚上也能啊一觉睡到天亮，再也不会因为心慌半夜醒过来，
0: 嗯，
1: 白天工作时候注意力也集中多了。这就是因为香港水素氢还原了本来过度氧化的血管，让血管重新变得有劲儿， 有活力。
0: 嗯，

0: 全都是好消息啊。所以其实咱看动脉硬化本身就是由过度氧化引起的，但是有水素氢对被氧化的细胞进行了还原，水洗过的血管壁细胞才能真正恢复弹性，这才是真正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并且见效。可以这么说哈，只要是有水素氢在，血管就能一直保持着弹性。水素氢不管是在解决血管硬化这个关键问题上，还是这么长的这个作用时间，而且这种香港的天然水素氢哈，我们全国独一份儿，任何地方都买不到。这么好的水素氢一个月才200多块钱，机会真的不多，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来报名，电话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我们刚才呀说过度氧化呀会造成慢性炎症。
0: 嗯。
2: 哎，那杨迪我问你个问题。血管壁氧化炎症硬化了，你的血管痛不痛？
0: 没感觉到这个疼吧，好像更多的都是这个身体上的问题。
2: 对，这是一种炎症。
0: 嗯。
2: 还有一种炎症就是大家所理解的炎症，会痛的炎症。
0: 嗯，有感觉的。
2: 最让老年人苦恼的一种炎症就是骨关节炎。
0: 哎呦，这个很遭罪啊。
2: 哎，这个主持人跟你说哈，
0: 嗯，
2: 这种骨关节炎呢用上氢是能快速止痛的。
0: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孙主任？
2: 因为水素氢啊它可以对骨关节包裹的垃圾进行清洗，
0: 嗯，
2: 从根本上减少炎症因子的生成。咱们的骨骼就像那一根一根铁管放久了，
0: 嗯，
2: 风吹日晒的就会啊
0: 氧化了。
2: 对，氧化生锈。那你想想这种啊铁锈在关节里是什么样？
0: 那就是一个字儿，疼了。关节里堆着这些氧化生出来的锈，你说能不疼吗？
2: 对，我们大家都能体会我们关节炎症的一个啊过程。开始的时候啊是痛，痛的时候呢关节呢还会发红，
0: 嗯，
2: 发热，还会啊肿胀，
0: 嗯，
2: 僵硬。这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炎症啊，是红肿热痛，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但是我们这种红肿热痛的炎症啊，只要你休息好了，用点止痛药，过几天怎么样？
0: 缓解了。
2: 它都能缓解恢复，你该干什么活还能干什么活。
0: 嗯。
2: 以后慢慢的，我们在发病的时候，这种红肿热痛啊，并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
0: 嗯。
2: 但是僵会越来越重。
0: 哦哦。
2: 最后我们怕的是什么？关节也变粗，哎，我们说呀，那手指头像棒槌似的
0: 变形了，
2: 变形而关节融合，因为关节的功能是什么？是弯曲，
0: 对呀，
2: 活
0: 动嘛。
2: 如果融合之后，关节就不能弯曲，不能活动了，
0: 嗯，
2: 手拿不了筷子了，腿下不了楼，走不了路了，
0: 嗯，
2: 哎，功能丧失了。
0: 对，
2: 想一想，这不就是我说的炎症发展过程吗？
0: 是的。
2: 而在这个过程中，转折点是什么？就是急性损伤会在关节中产生大量的过氧化损伤。
0: 嗯，
2: 而这种过氧化损伤没有清除，它就会引起慢性炎症。
0: 明白了。
2: 而慢性炎症就会造成关节、软骨、韧带这些地方的钙化增生。
0: 嗯，
2: 而关节增生之后，韧带钙化之后，关节就融合了，就不能打弯了。
0: 嗯，
2: 关节就僵硬了。
0: 哦，
2: 哎，那这个就是整个一个慢性骨关节病的演变过程。那最后造成我们炎症千言不愈，反反复复，造成关节功能丧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过氧化物的沉积。
0: 嗯嗯。
2: 所以说针对关节炎这个问题，只有彻底清理过氧化才能的根除。
0: 明白了。
2: 哎，它不是传统的消炎药镇痛药强行啊把关节的炎症压下去，痛啊暂时缓解，
0: 嗯，
2: 但一旦停药，只要下次稍微不注意，骨关节炎照样发作。
0: 对，
2: 而且还可能啊一次比一次频繁，
0: 一次比一次重。
2: 这就是啊它没有解决过氧化损伤的问题。
0: 是的，骨关节炎背后的这个氧化反应一直都在啊，如果说不把这个过度氧化这个病根除掉，那关节疼就会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总也断不了根儿。
2: 对，
0: 嗯，
2: 骨病的人呢，即使用上水素氢，他第一呀，可以做到快速止痛。
0: 嗯，
2: 咱们都知道骨关节炎发作起来呀，痛得呲牙咧嘴，
0: 很遭罪的。
2: 这个时候做的就是快速止痛，水素氢进入关节内部，

0: 对骨关节细胞进行水洗，把炎症因子产生因素直接掐掉。这个时间呢，只需要30秒。
1: 30秒，很快啊！我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氢它到底是怎么做到在这么短时间内快速止疼的呢？
0: 首先，氢的扩散呢是非常快的，可以做到30秒进入到血液，10分钟之内扩散到身体的每一个器官。这一点让水苏氢在服用第一时间，对骨关节炎有普通药物做不到的特效。
1: 所以氢是自然界中的小分子啊。而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是其他药物都替代不了的。
0: 可以理解为啊，服用香港的水苏氢等于给所有的骨关节洗个澡，停止骨关节筋膜的过度氧化，氧化损伤停止了，炎症因子自然也就不释放了。就像一块腐肉，你不管它，它一定会滋生啊细菌腐烂。
1: 是。
0: 但如果第一时间做杀菌、消毒、防腐处理，就不会继续滋生细菌。服用水苏氢把骨细胞外部包裹的自由基、坏死的细胞、毒素都清理掉，过氧化问题解决了，肯定就没有炎症产生了。关节痛的问题马上就止住了。
1: 而且这是从这个根源上在阻断骨骼过度氧化，它不仅仅是根源性止疼，更是根源性避免骨病发展啊，抵抗骨骼衰老，所以这个氢的作用，朋友们不可小觑呀。
0: 而且水苏氢啊，相较于现在传统的治疗药物，最让人放心的一点就是没有副作用。常见治疗骨关节的药物，无论是塞来昔布胶囊，还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这些药啊，都是非常容易损伤胃肠道的。有些胃肠道本身不好，很容易患上慢性胃炎。这些呀，不是你多休息不熬夜就能补回来的。
1: 是的，
0: 相较于传统这些药物啊伤胃，我更推荐了水苏氢。不仅见效快，主要是啊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1: 对，
0: 不会啊损伤我们的胃口。如果是胃口啊出现问题了，我们说的全身营养都会出现问题。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反倒啊是得不偿失了。
1: 所以说无论是动脉硬化还是各种关节疼的，包括其他各种慢性病的朋友，咱一定要及时用上一次水苏氢。我们把全身细胞啊进行一次理清洁，让我们全身细胞都还原到原始健康的状态。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孙主任，我今天真是真实的体会到水苏氢的好了啊！而且这个价格真的很亲民，只有200多块钱。
0: 这个实际我们说200多块钱呢、啊，为什么说不贵？你无论哪个器官有多么重的炎症，你只要用上水苏氢。这种慢性炎症的核心问题，过氧化损伤、过氧化的沉积就迎刃而解了。
1: 就越听越感觉这200多块钱，如果说大家能够买到功效这么牛的产品，那实在是太值太划算了。像水苏氢这种啊，能从根源上抗氧化，见效快，并且持续时间长，效果是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的很少有。并且在港药直通车没给大家带来之前，咱们是用不上的，你最起码最近的你要跑到这个香港去买。
0: 这个天然医用氢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水苏氢，目前全世界上就仅有啊香港、英国呀、美国本土这3个地区，在其他地方啊，可以说你花再多的钱也根本呢
1: 买不到，
0: 甚至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
1: 对，
0: 有的时候啊看着呀特别需要这款药物的朋友啊，买不到或者是高出几倍价格呀、去买，实在是感觉有点于心不忍。
1: 就特别想把这个带到大家身边啊。你看现在咱是知道了，说现在有这么好的方法，但自己却用不到，这种心情就实在是太难受了，很煎熬啊。
0: 这也是因为看到大家迫切的需求，所以说这次港药直通车呀和香港大方对接了一下。是给大家提供啊水苏氢，不过呢具体数量不确定。那现在还是老规矩哈，就是报名越早你得到机会
1: 就越大。是的，
0: 早报早有
1: 这简直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啊，别人早已经享受这个科技红利了，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一货难求，那现在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机会，咱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如果说您已经受够了关节疼痛的折磨，想要抢占这个改变生活的先机，不要犹豫了，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水素氢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物都无法替代的。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停止氧化损伤。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九名林大明啊，您医德高尚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能有糖尿病能有20年了。
0: 嗯。
5: 反正这些年吧，药是总也没断着吃，但是也没断打。
0: 嗯，
5: 打的是胰岛素，胰岛素打的原来是诺和平，后来诺和平有了，就打的什么，也是那个同类的药。
0: 嗯，
5: 完了，你现在血糖中就是控制，现在餐前吧1.几，饭后不一定，有时候高的时候呢14多、15多。
0: 餐前多少？
5: 餐前7。
0: 7啊，
5: 嗯，
0: 可以，
5: 可以。餐后呢，11、12。
0: 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80。
0: 啊，可以了，这血糖。
5: 血糖行，这个数啊。
0: 太行了。
5: 哎呀，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嗯。
5: 敬你吉言呢。完了，另外有一个现在并发症都出来了。
0: 什么并发症？
5: 2年前吧，就是我的眼睛看不见。
0: 嗯。
5: 一天比一天重。后我到沈阳市的那个眼科去看了，看了吧，他要手术，我就手术了。
0: 什么白内障吗？
5: 白内障。
0: 不一定是并发症啊，没有糖尿病80也该得白内障了。
5: 是吧？
0: 嗯。
5: 完了，我换的晶体。
0: 嗯。
5: 换的是德国的。
0: 嗯。
5: 两个眼睛都换了。
0: 嗯。
5: 现在吧，看东西还可以。
0: 嗯。
5: 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还小着还是不行。
0: 嗯，
5: 再有一个呢，我现在就是有点什么呢，就是那个这个小便的时候啊，尿有时候少，
6: 嗯，
5: 而且尿的吧，那更。

0: 觉着没有劲，排尿没劲，
1: 嗯，
0: 完了就是好像挺细的，尿一点尿一点没有了，完了还但是呢还有排尿的感觉，完了我就那个再等再尿一会儿，这就是就行了。
1: 活动的时候漏不漏尿啊？
0: 漏尿。
1: 脚凉不凉啊？
0: 凉，但是因为我穿的挺多，它现在不怎么太凉。
1: 眼龙方你用过吗？
0: 眼龙方，
1: 嗯，
0: 我没用过。我用的那什么呢？玉竹黄金汤啊。
1: 你这个眼龙方更好。
0: 是吧？
1: 嗯。
0: 完了，我就用的玉竹黄金汤。
1: 嗯。
0: 我吃了有半年了，我一天吃两袋。
1: 嗯，
0: 每天晚上吃。
1: 你吃玉竹黄金汤的话，你每天再配合一次金匮肾气丸。
0: 金匮肾气丸呢？
1: 对，一天吃半量就行，吃一次。
0: 啊，半量一天一次。
1: 对对，配一壶黄金汤，他俩一起用。
0: 啊，
1: 因为你这个本身眼龙方更好，但眼龙方现在没药了，你配金匮肾气丸，补下阳气。
0: 啊，
1: 你偏凉了，身体偏寒了。
0: 啊。
1: 嗯，你糖尿病控制挺好的。哎，那是老年人的白内障，但是你现在糖尿病眼底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下水素清用，效果会更好啊，稳定住你的眼底，不让它继续病变。
0: 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加什么？
1: 叫水素清，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药的名字。
0: 啊，嗯，完了，那个我住院的时候啊，给我做的是检查，他说我是。可能有点肾囊肿，
1: 那不是病
0: 啊，不是病啊。
1: 嗯，
0: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嗯，
0: 完了，其他的呢，我就是后背痒的厉害。
1: 后背痒啊，这你也别着急，香港非常好的药叫断痒王。
0: 啊，断痒止痒的、啊。
1: 对对，用上断痒王，用上几天就能治好了啊。
0: 啊啊！
1: 哎，断痒王止痒效果非常好的，皮肤干燥、痒
0: 啊。
1: 啊，这些都好办。完了，平时饮食注意放开一点，别控制太严。咱老年人的糖尿病啊，血糖稍微高一点没问题的。
0: 啊，高点没事啊。
1: 对对，一定要饮食多样化，别营养不良。
0: 我老师，我现在啥也不敢吃。
1: 我就说了，这是你现在很重要的问题。加水素清，清理身体中的过氧机，但是同时营养也得跟上。所以说饮食一定要多样化，什么都吃啊。哦，糖尿病没有不能吃的东西，
0: 成天就吃那个糙米啊，
1: 什么都吃。在给大家讲消可力的时候，我不提过吗？糖尿病的问题是营养不良，一定要注意饮食多样化啊。
0: 嗯嗯嗯，
1: 那就这样，
0: 谢谢沈主任了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氢仅在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体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还是我啊。
3: 孙主任，我要报名水素清啊。
1: 嗯。
3: 我这慢阻肺啊都快十年了，越来越遭罪。我说走两步路啊我就喘的不行。厨房到客厅就这点距离都得歇两回。胸口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3: 吸进去这气儿就不够用。一到换气或者降温准跑犯病，咳嗽起来啊停不了。吐的痰又浓又黄。晚上根本没法平躺着睡觉，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稍微一动一下啊，就咳得撕心裂肺。有的时候我连穿衣服的劲儿都没有。上周我去医院了检查，大夫说我是肺功能又下降了，肺泡啊好多都瘪了。
1: 你这个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个病啊过去我们。

0: 管的叫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现在全世界统一改名叫慢阻肺。为什么呢？为什么改这个名字呢？就是特别强调我这个病的发病原因。发病原因是什么？就是慢性炎症。这个炎症在哪儿呢？支气管炎嘛。炎症本身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这些过氧化物在局部积聚，会造成局部的炎症反应持续慢性化，最后造成这个区域啊的增生硬化。慢阻肺发病部位、炎症部位就在小气道，时间久了，小气道就会失去弹性硬化了。同时更主要是什么？它会变粗。那我们知道，气管如果变粗增生，自然管腔会怎么样？缩小狭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在你吸气的时候啊还不明显，我们胸廓一扩张，会把这狭窄呀减少一点，反倒气儿能进来。但是只要你胸廓往里一压，一下子就把小气道给堵死了，这气儿啊光能进不能出，一出气儿的时候，这肺里啊就会滋滋的响，气儿出一半就停了。哎，做肺功能检查也是会发现，出气儿的时候气道阻力增大，这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那你想想，你进气儿是正常的，但气儿出不去，我们积到肺的气儿是不会越来越多呀？哎，那这个就是肺气肿。肺就像一个吹的气球，总是吹得很大，时间久了，这气球就没弹性了，甚至会破裂。所以说呢，像肺大泡这类问题啊，也会跟出来。更主要是什么？如果这个时候气球没弹性了，气球里有脏东西啊，我们是很难给它排出去的。那你肺里的细菌、病毒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给它咳出去，更加重了慢性炎的发展，恶性循环了。但是你看，这恶性循环的底儿是什么？就是最开始这次炎症反应，我们肺内聚集了大量的过氧化物没有排除掉，而接着产生的慢性炎症反应又产生了更多的过氧化物。所以说，核心问题一定要先把过氧化物清除掉，要不然就是什么？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呼吸衰竭、肺心病，这条路它要一直发展下去。
1: 这些年我这药啊，我也没断过，支气管扩张的激素啊，我都用个遍，还有各种止咳化痰的药，可它就是治标不治本呢。犯病的时候就用着，反正缓解点喘，一旦停药，立马打回原形。这前阵子听说呀，雾化效果好，我这不也买了吗？家用的雾化机。我天天都在做，还没见好，反而呢觉得呼吸越来越费劲，有时候雾化还会引起呛咳。你今天节目说水素清挺好的，洗细胞让细胞年轻10岁，我感觉呀我用上也能不错呀。
0: 这个没错哈，水素清啊在改善硬化这方面效果超过了所有的人工合成的药物。传统的治疗啊大多是缓解症状，要么帮你扩张气管让你喘气好点，要么用激素啊来控制炎症，却没有办法修复被过氧化损伤的肺泡，更没有办法呀让过氧化损伤的肺泡活过来。但是水素清里边的天然医用精就能解决这个核心问题，而且还特别快，30秒直接入血，进去之后第一时间把那些粘在肺泡上的各种炎症因子还有那些老痰素痰全都啊粘在一起，直接化成水，给你的肺泡里细胞来一个全面的清洗。随着细胞都清洗干净了，肺泡能自由换气，最明显的就是喘气会顺了很多。
1: 那可真的太好了，我都不奢望说能好到什么程度，让我喘气儿啊顺当点儿，哎，别这么遭罪，那我就知足了。
0: 哎，这是啊我们患者的想法。真正医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不复发。为什么在香港在美国水素清都特别有高的地位，就是因为水素清啊不仅能第一时间水洗细胞，同时还能60个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所以说很多人用上水素清之后啊，2周左右肺泡弹性慢慢恢复，之前咳不出来的浓痰能轻松的咳出来，走楼梯不用再歇2-3回，晚上啊也能平躺睡觉了。更关键是它能让全身的细胞都能恢复活性。肺是人体的呼吸器官，肺细胞年轻了，氧气供应足了，活性轻，还能顺着血液流到全身，帮助其他细胞 清除老化废物，相当于给全身细胞啊做一次保养，所以才有啊用一次水素清，全身细胞啊就能年轻10岁。哎，这个可不是夸大，是因为啊它从根儿上解决了细胞老化、氧化的问题，这是所有传统做不到的。
1: 有那么真是太好了，如果这病啊拖了这么多年，我早就没信心了。听你这么说，我又看到希望了。那你赶紧帮我报个名，我想赶紧呢试试，实在不想再受这份罪了。
0: 你别着急，我让后台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
1: 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孙主任，谢谢了。
0: 啊，不用谢。哎，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啊，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孙主任，谢谢您，再
0: 见。哎，那好，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孙主任也一直在帮大家协调啊，争取让大家早一点用上。大家可以先进行报名来预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喂，你好。
4: 你好。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孙主任，你好，我那个我的什么毛病呢？我和你说一说。
0: 先你说。
4: 我第一个是眼睛，我今年87岁。
0: 嗯。
4: 2013年我就开始这眼睛，左眼就开始看，刚一开始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完了做手术做不了，就出血，也说的那个做了磁共振，又做的那个造影，说眼睛里有东西。
0: 嗯，
4: 他那意思就说不是好东西呗。哎呀，当时给我吓够呛。到北京又确诊说不是，你回去沈阳吧。完了坐那在那坐了扎了3针，1针7000多，就是进口的，扎了3针。第一针。我丈夫就突然就去世了，完了上点火，我又接着扎了第二针、第三针，好了有一个月吧，啊又不行了，就失明了，完了变成青光眼了，里头像小虫在里爬，就是神经萎缩，完了就说呢，我没有高血压，但是没有糖尿病，完第二个就是什么，这眼睛失明我就不治了，完就左眼右眼睛开始。白内障，做完手术了一天不跟一天，一到现在瞅什么都是雾。
0: 右眼睛能看清楚多远的东西？
4: 哎呦我的妈呀！现在吧，这好天呢嘛，能看着5米远，对面要是再远一点，我就看不清楚了。
0: 看人脸的话，得离多远能看清呢？
4: 2米远吧，能看清楚。
0: 那还可以再做手术啊？你手术做完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是2022年吧。
0: 我建议你呀、你应该再做一次手术。
4: 哎呦，再做人家不给我做了，我一去说你岁数大了，年龄大了。
0: 白内障都是岁数大的人呢、没有年龄小的人呢。
4: 我做了手术啊，这白内障做完了，人家不给咱做了。
0: 你这种情况啊，再做一次手术，先稳定住它，完了之后啊，再清除一下眼睛里的杂质，用水素清啊都可以。但是我建议你应该再做一次手术。
4: 是吗？那个。完了，
0: 而且的话，我还要提醒你很重要一点，你所有的发病加重的原因，你的病根儿两件事儿，一个是衰老，一个是焦虑。
4: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说，我建议你要用一些养心凝神的药。
4: 去年我又做了扎针，您就是给我就扎几扎了几
0: 针。扎针不建议你再扎了。
4: 不扎不扎了，做手术、
0: 我给你建议，你找个好一点医院去做手术。
4: 那谢谢老师。
0: 手术之后稳定住手术效果、这个时候我给你推荐的这个药叫水素清，但是要先手术。
4: 那晶体的还换呢？
0: 对，因为2米能看着人脸、是有机会能保住视力的。要抓紧时间做、现在你就是在手术节点上。
4: 完了，这我还有第二个，第二我失眠太邪乎了，
0: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焦虑吗？这是你所有病的根儿啊。
4: 对啊，就是睡不了，吃安眠药片。

0: 焦虑来的？
1: 吃安眠药片，不吃不就不睡觉。
0: 知道不知道困？
1: 不困嘛，要困也好了。
0: 不困的话，我告诉你用什么，两个药，一个褪黑素，但更好的我建议你用的药叫固本延龄丸。
1: 啊，完了今年又添啥病呢？腰椎，做腰间盘突出，做了这个磁共振，你说体检说的，那个有狭窄，但这个左腿吧，这个半拉身子麻。那个扒拉腿麻，完了后坐着疼，屁股疼。
0: 嗯，
1: 走道儿像你要坐时间长的活动不活动就
0: 可以卧床休息吗？有条件吗？
1: 趴不住，有时候趴着。坐时间长
0: 这个我跟你说呀，你这种病啊，按标准流程应该是保守治疗三年，如果三年效果不好的话去手术。但是因为你年龄太大了，我建议你不等，直接做手术。
1: 嗯嗯，我还。便秘呀、啊，我的妈，便秘可邪乎了，五六天吧，十六天。
0: 这个跟腰椎间盘有关系的，我建议你这腰椎也做手术。
1: 啊、
0: 记住，老年人呢有病，不是说岁数大了不做手术，是岁数大了早点做手术。你今年87，你做手术，如果要是等三年再做，你都90了。
1: 人家现在吧，人家大夫都不爱给我看了。你说年龄大了，
0: 这个病没有年轻人得的，所以说
1: 老化了，
0: 老化没问题啊。我刚才说了，老化可以用水素精啊，
1: 啊，
0: 但是这个手术还是抓紧时间早点做
1: 啊，
0: 要不然人就起不来了。
1: 是吗？做你说做那腰椎呀、啊，
0: 腰椎眼睛都做，
1: 啊
0: 啊，
1: 哎呦，叫这做时间长，后坐着疼，后屁股大疼。
0: 对，做手术别保守了、
1: 哎、
0: 哦。找个好一点医院去做手术、
1: 啊、谢谢给您添麻烦了
0: 啊，没事儿，
1: 我这先哎呀，昨天我就吃这个叶黄素啊、
0: 嗯、
1: 我吃是能不能好使我也不知道。
0: 叶黄素肯定好使，水素清更针对你的症状。
1: 哎，
0: 但是我为了抢救你视力，我建议你早点做手术啊。
1: 嗯嗯，哎呀，那谢谢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0: 啊,
1: 啊，
0: 不客气啊，好，
1: 哎呀，那是啊，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最小分子，是天然的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天然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科技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5: 今天听你讲那个水素清细胞还原剂。
4: 嗯。
5: 我立马给你打电话来了。
4: 嗯，
5: 我也想报名这个水素清啊。
4: 嗯，
5: 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呀、啊、折磨好多年了，就是靠这个水素清细胞还原剂才好的。
4: 嗯，
5: 总共才用了一个来月，像之前的肿啊、疼啊、僵硬啊全缓解了。
4: 嗯，
5: 再也不用那个止疼药啊、激素药扛着了。现在日常生活呢，就是干点啥呢也利索了，整个人呢也轻松了。
0: 这个水素清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第一时间的水洗炎症因子，所以说在止痛方面呢特别快的。
5: 可不是嘛、我这个类风湿啊将近快6年了嘛。
0: 嗯，
5: 手腕啊、脚踝啊全都是肿的，包括这个手指头都是关节啊粗大变形了，早晨起来的时候呢睁不开，僵住了一样啊、得揉半个来小时才能慢慢的动。你像穿袜子呀都得让老伴帮忙，要是遇到阴雨天的话关节疼的钻心的疼啊，晚上能把人疼醒了，疼醒好几回。平时呢就是靠那个吃了布洛芬呢、也不管用，后来呢就是连那个走路啊都走不利索了，心里啊老憋屈了。
0: 类风湿的核心问题啊就是关节里的过氧化损伤产生的炎症物质反复的损伤软骨和骨膜，所以说才会痛、会僵、会变形。
5: 嗯、
0: 但是如果你用这款水素清细胞还原剂里边的氢分子啊，能精准的钻到关节腔里，一边清除引发炎症的过氧化垃圾，一边给受损的软骨细胞补充能量，让软骨慢慢修复，它的作用效果是常规药物根本达不到的。
5: 嗯。

0: 实啊，我之前用了不少方法呀，那个包括中药泡、理疗贴，都没啥效果。而且呢，我今天才知道啊，这个水素精竟然作用这么长时间呢。我之前就觉得吃一次吧，见效快，而且呢，一天都不用吃其他的止疼药了。
1: 没错，这个水素精啊，60个小时持续还原的作用，这是常规药物都达不到的效果。你之前用的中药泡、理疗贴，大多数啊是强行压制骨关节炎的疼痛，药效顶多也维持几个小时，过来就又痛又僵。但水素精不一样，它里边的活性氢分子进入身体后，可以在60个小时里慢慢地渗透关节腔，清洗引发炎症的过氧化物质，清洗过后啊，又将关节细胞啊保护起来。
0: 是啊是啊，这个水素精啊，用着方便持久，不像是有些药啊，你过了3-4个小时就没劲儿了。
1: 嗯，
0: 现在呢，我这个手里的那个药吧，快用完了，正发愁去哪儿买。昨天不是听小区里也有这个类风湿的老周他说的，
1: 嗯，
0: 他说您这儿能报名，能订到这个香港直供的这个水素精，所以说呢，我就赶紧来问问，想接着用啊，这也不想回到之前的那疼得动不了的那种日子呀。
1: 哎，这个确实哈，我们说了，类风湿啊，这是一个很顽固的疾病，类风湿属于自身免疫性损伤。什么叫自身免疫损伤啊？就是自己的免疫系统把关节软骨啊当成坏蛋了，对它呀进行攻击。那我们人的免疫细胞对呀细菌、病毒这些异物进行攻击，最主要的方式啊就是释放大量的过氧化物来引起过氧化反应。本身是应该让细菌、病毒进行过氧化损伤、坏死，停止他们对我们身体破坏的。但是类风湿的人呢，他是把软骨当成敌人了，所以说就会造成软骨的损伤。而损伤的软骨分解掉之后啊，它会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这些更多的过氧化物啊，就在这里又引起新的炎症。最后的话呢，转化成慢性，就会造成软骨的增生。增生的软骨啊，最后就会融合，关节打不了弯了，手指都打不了弯了，你就拿不了筷子。哎，那如果膝关节打不了弯了，咱们呢就没法走路了。但是因为是自己的免疫系统认不清自己的骨头了，所以说治疗起来很麻烦。但是用水素清，它首先是慢性炎症的一个核心问题先帮我们解决，它的效果更，因为它清除了炎症慢性反应的重要的一个损伤因子，就是过氧化物，就等于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在关节中它没有武器，所以说关节的损伤也就没有了。而且水素精啊，它有60个小时持续还原的作用，这是常规药物达不到的效果。水素精细胞还原剂它正常情况只针对香港、美国、英国这些地区供应，港药直通车也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好药，特意和香港大药房啊对接的水素精细胞还原剂。你要想继续用，我就帮你锁定个名额。
0: 太好了，太谢谢您了，孙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报名。报上名之后多久能拿到啊？我怕这个断药啊，这影响疗效啊。
1: 应该问题不大。现在我们已经啊在走流程了，只要是一到货，肯定第一时间呢给你发放。这段时间呢，也记住保护好关节，别着凉，不要过度活动。到时候我们再配合着水素精，调理效果呀能更稳。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听您的。
1: 好的，那就这样。稍后把你的电话转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帮你登记啊。
0: 谢谢谢谢孙主任。
1: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清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清，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天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大家可以先进行报名来预定，报名电话 400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精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7: 在线。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每年的3月21号啊，是世界睡眠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优质睡眠，美好生活。有的朋友说啊，优质睡眠谁都向往，但是什么样的睡眠才算是优质睡眠呢？睡眠不佳又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隐患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徐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这个午间的时段啊，再次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啊，一起来聊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就是睡眠的问题。那么其实谈到了这个睡眠，特别谈到优质睡眠，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很自然的想到啊，一天睡够8小时是吧？之前呢，我们也有些朋友问啊，咱们正常人这每天的睡眠到底要多久呢？都是8个小时吗？这可能是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就认知上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固有的观念啊。那么，徐主任，真的是这样吗？
9: 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的睡眠其实是非常个体化的，跟我们的年龄，对，不同的年龄，我们的这个睡眠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8: 不太一样。
9: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睡眠时间是逐渐在下降。
8: 会减短。
9: 对，但是我们的建议呢，其实咱们大概是睡到7到9个小时。这是一个就是时间客观的这个标准。其实还有一个更主观一点的标准，就是我们看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状态，我们的
8: 精力，精神状态，
9: 对，精力是否充沛，体力是否很轻松很放松，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前一天晚上的这个睡眠呢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8: 好的，你刚才提到了一般来讲，就是在整个人群是吧，咱们平均这么说的话，可能7到9个小时啊，一般来讲是这个时间。但是您刚才谈到了不同的人个体差异不一样，不同年龄段的人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长要求也都不一样，
9: 对
8: 吧？
9: 对对对。
8: 所以呢，刚才你也告诉大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标准，比较主观的标准，就是我们不用看别人怎么样，我们自己看一看，不管您第一天啊，咱们说睡了几个小时，只要第二天精神饱满是吧，
9: 对，
8: 哎，精神状态很好，能够投入到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这其实就说明咱们这个睡眠的时间，是够的，
9: 是可以的。
8: 哎，
9: 一个睡眠时间，其实还有是睡眠质量。
8: 嗯，
9: 对，
8: 行。那么有很多的朋友一谈起自己的这个睡眠啊，可能觉得哎呀，我睡眠不好，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哎，我失眠。那么失眠啊，这可能很多的朋友如果睡眠不好的话，会把它挂在嘴上。但是呢，我也很想请教一下啊，咱们说这个失眠它到底有哪些表现？因为很多人一说起失眠就说睡不着，是吧？
9: 嗯，其实失眠呢，它是有大概这三种的表现形式，一个是入睡困难，
8: 就是睡不着，
9: 对，睡不着，
8: 啊、
9: 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有标准的，比如从关灯你准备睡觉到实际睡着，
8: 嗯、
9: 超过30分钟叫入睡困难、
8: 哦，
9: 咱说的这都是普通成年人的标准，
8: 对，
9: 哎，然后还有一种呢是这种睡眠维持困难，
8: 嗯、
9: 就是会频繁的觉醒，
8: 哦，
9: 我们的正常的标准是醒2次以内，
8: 嗯、
9: 哎，醒的时间呢是在30分钟以内、
8: 嗯，
9: 这是正常的，如果咱醒的次数超过了2次，然后醒的时间超过了30分钟，这就叫做睡眠维持困难。
8: 哦、好的，
9: 它也是一种失眠的表现。
8: 嗯、
9: 还有一种呢是早醒，早醒的标准呢是比我们预期的时间提前醒了半个小时以上，
8: 嗯、
9: 这叫早醒、
8: 嗯。
9: 所以这三种都是失眠的表现。
8: 好的。
9: 但是这里边最常见的其实是睡眠维持困难，就是、
8: 哦、睡眠维持困难，哦，
9: 嗯、
8: 就中间老是醒。
9: 对，嗯，这是单一的看，但是有很多患者，有很多朋友啊，他其实是这种一种或两种、三种都有，既入睡困难，又睡眠维持困难，又就是频繁的醒，又睡得短或者早醒。
8: 好的，
9: 对对，
8: 哎，这个咱们如果以后真的有类似的问题啊，咱们就算找到这个专业的医院，找到这个医生，咱也别只会说，哎，我睡不着，是吧？其实这个表现多种多样，刚您谈到了，大家说到的最常见的。我们最常听到的其实睡不着、
9: 嗯、
8: 它应该是严格来讲这个叫入睡困难。
9: 对对、嗯、入睡困难。
8: 是，但是您提到了其实在临床当中我们见到最多的是睡眠维持困难。
9: 对 对,
8: 对吧、
9: 嗯、
8: 就是可能入睡很快就入睡了，但是在这个整个睡眠当中醒的次数很多，或者说每一次醒了之后这个持续的时间很长。是吧？
9: 对, 对，超过30分钟。
8: 好的，哎，那么咱们说啊、嗯、这个失眠它的表现非常的多，这样吧，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啊。首先谈到入睡困难，哎，这个在我平时和我同事聊天的时候啊，
9: 嗯嗯，
8: 我身边经常会有这个同事就说，哎，我平时就老是睡不着，就是入睡困难、
9: 嗯、
8: 是吧？那么入睡困难这个咱们到底怎么去衡量，它有什么标准？嗯，
9: 这个标准呢就是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关灯就准备睡觉到实际睡着、
8: 嗯、
9: 其实这个30分钟呢，因为我们其实跟患者交代的时候其实是不让频繁的看时间的，所以这30分钟那怎么觉就是怎么能衡量出来的，就凭自己的感觉。
8: 对 对, 对，
9: 如果哎我觉得啊这可能有30分钟还没睡着，
8: 你其实是这样，你像我、
9: 嗯、
8: 我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我睡前啊就特别喜欢听点什么东西，
9: 嗯
8: 啊，听点这个小说呀，或者听个这个相声啊，其实这相声都是特别老的段子，反反复复的听，结果就有这种就催眠的这种效果啊。那么有时候听这个评书啊、有一天啊就有一次，
9: 嗯，
8: 咱们知道一般评书是不超过30分钟的，啊，有一回听这评书我一下听了2-3集，说还没睡着，哎，那这个算不算入睡困难呢？就有一天啊。
9: 咱们偶尔的失眠，这个是很常见的，基本上95%以上的人都会有过失眠的经历，
8: 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
9: 对对，如果你短期的这种失眠，偶尔的失眠，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可能很快，比如说第二天你的睡眠就调过来了。我们的这个标准就是还有一个。每周出现3次以上，
8: 频繁的程度，
9: 对、
8: 哦，
9: 不管是你是入睡困难也好，或者睡眠维持困难也好，或者早醒也好，
8: 嗯，
9: 这种三种形式的任何一种，每周超过3次，
8: 嗯，
9: 哎，这种就是一个睡眠就是一个失眠比较相对来说就是稍微严重一点的这个表现，
8: 嗯，
9: 然后还有一个时间就是这个3个月，
8: 哦，
9: 如果你这种情况，对，持续3个月它都成一个慢性的失眠。
8: 好的好的，那其实呢你刚才一谈到啊，那我们知道了偶尔的一次，咱们说我躺床上之后是吧，玩手机也好干什么也好，你说超过30分钟了、
9: 嗯、
8: 这个是不能够界定为是入睡困难，对吧？你刚才提到了、
9: 嗯、
8: 这个从上床到入睡啊，您真是实心实意的想睡觉啊，这个超过30分钟，另外一周这种情况超过3次，那么这种情况持续超过3个月， 这个可能就会达到咱们说这个失眠或者睡眠障碍这么一个诊断的标准了。
9: 对对，
8: 好的好的。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有的朋友说呀，这个睡不着真的是特别的难受，是吧？哎，但是有一个问题，

0: 增加像焦虑啊、抑郁，就是这些情绪问题的这种风险。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对我们的免疫力，你像睡眠不好，哎，这个免疫力确实会下降，就会容易生病。另外呢，还有对我们的这个记忆力也会有影响。所以这个就是长期睡眠不好的话，它会损伤这个记忆力，就是认知功能。对，所以咱们也是要平常的，确实还是要把这个睡眠，就像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就是优质睡眠美好生活。对，它是不光是关乎到我们的这个健康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甚至是社会，这些都会有很重要的关系。
1: 我以前有听说过啊，有朋友说，哎呀，睡不好觉而已，又不会要命。哎，我真的特别好奇啊，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是无法入睡的话，这个会威胁到生命吗？
0: 首先如果他没有别的其他的问题的话啊，单纯的一个失眠，如果确实持续时间比较久，是这样，之前也有种说法，就是比如超过一周一直就不睡，这么连续的清醒一周，可能就要危及生命。但是咱很少说要到那种程度的话才去干。你像很多朋友，现在对这个睡眠其实意识也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睡眠出现问题，哎，会及时的到医院来看。
1: 就这，咱为什么这么说啊？为什么举这种极端的例子？其实就想告诉大家，你不要以为这个睡眠是个小事儿，是吧？它不仅仅是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啊，而且呢，长期的这种睡眠不佳的话，你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什么血压的这种波动啊，等等，是吧？它一样可以威胁到咱们的这个生命啊。行，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睡眠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名义在线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

0: 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3: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4: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5: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4: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3: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6: 妈妈，怎么那个家里的大瓶子是啥呀？
4: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6: 哦，知道了。
3: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4: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3: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7: Doctor，
8: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9: 喂，您好。
8: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0: 嘿，我想咨询一下。
8: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睡眠的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的直播链接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的朋友，咱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睡眠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些误解。比如我们平时听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你看他睡得多香，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打呼噜啊。那么打呼噜真的就是睡得香吗？
11: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其实我们的这个睡眠，在睡眠过程中有这个打呼噜，其实我们是叫做睡眠呼吸暂停。
0: 哦，
11: 对，它是因为这个气道不通畅，在呼吸的过程中才会出现这个声音。所以这个在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其实它这个呼吸道不通畅嘛，所以大脑它是其实是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
0: 哦，缺氧状态。
11: 对，如果这个程度重，那它缺氧的程度也会很重。
0: 哦，
11: 所以会影响它的这个睡眠，其实是会影响睡眠质量。像因为我们的这个深睡眠，其实刚才提到咱的深�睡眠呢，大概要占到13%-23%的这个比例，
0: 就整个睡眠时间当中。
11: 对，
0: 哦，
11: 但是这个深睡眠其实是有助于我们体力的恢复，包括这个记忆的巩固。
0: 哦，
1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把我们白天的这些代谢废物会能从这个脑内排出到体外。对，但是在这种有缺氧情况的话，它就会影响这个深睡眠的比例。
0: 嗯，
11: 可能缺氧越重，估计这个深睡眠的比例会越少。
0: 哦，
11: 对，所以会影响咱们的这个睡眠质量。另外呢，其实有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 他在睡眠过程中

0: 会频繁的被憋醒，所以它其实是也会影响它的这个睡眠的这个质量的。
1: 对对对，哎，其实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睡眠的这种维持的困难，那么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被憋醒，是吧？是众多原因其中之一。那么其实确实是啊，我觉得您这个提醒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的朋友我们谈起，哎，说我失眠，那么往往就是比如说入睡困难，或者是中间醒得多，要不然就是醒得特别早，再也睡不着了，是吧？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还有一种情况，就很多朋友说我这睡眠时间好像也够了，说7到9个小时够了，但是呢每一次第二天起来都觉得头昏沉沉的，对吧？或者觉得就是还是很累不解乏，那么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我们是出现了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呢？
0: 对，所以这种的话，因为他本人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睡着之后也听不见这个声音，但是要问一下家人，看有没有观察到他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就是这种暂停比咱普通的这个打呼噜还要严重一些，就是他这个呼吸是因为暂停嘛，就是不吸也不呼，憋着气。
1: 对，
0: 就像我们做那个睡眠监测，有最长的有1分多钟。就整个这1分多钟他就这种不吸也不呼的这种
1: 睡眠监测。您看啊，这是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您瞧，有的朋友说就晚上我自己是不是打呼噜，或者说我是不是憋气，我自己不知道，对吧？问问身边人如果睡眠特别好呢，他也不知道，对吧？而且那你不可能，你说让老伴儿一天晚上就不睡了，一天就看着自己，是吧？那自己晚上到底睡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其实刚才我就想问，有没有比较客观的比较准确的这种检查的方法。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
0: 睡眠监测。
1: 那么睡眠监测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这个检查怎么做呢？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对，因为这个检查呢，其实是在我们睡眠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是我们一个确诊患者他的睡眠情况，然后鉴别他的这个就诊断他这个睡眠问题的一个金标准。这个一般咱是在晚上，像在我们医院做的话呢，就是我们那个房间也是特殊的房间，就是把它布置的尽量跟家里一样，就是消除
1: 家庭化的这种，
0: 对，尽量消除这个环境对
1: 别一进去一看就是医院，是吧？就很紧张。
0: 对，就会消除这方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要带上很多的这个导线，像脑电，包括眼电呀、肌电，就是包括还有这个呼吸，就是这鼻气流这儿就会有那个导线放在这儿，所以就是很精准的去确认他的睡眠情况。因为他牵涉到脑电，就是这通过这些指标来综合的分析判断他的睡眠的状况，包括睡眠结构。像刚才提到这个深睡眠，它就是也是有标准的，咱们浅睡眠、深睡眠、REM 睡眠，它这是睡眠的不同的分期。对，然后呢，就是因为也有这个呼吸的情况，包括这个胸腹带都会确认他睡眠过程中呼吸的这个情况，包括缺氧的这个程度。
1: 这其实就是我想问的。你看咱们到了这个医院，是吧，在那睡一晚上，是吧，做这样一个检查，睡眠监测。那么您也刚才说到了，这是咱们科室当中非常重要也几乎是必备的这么一项检查。
0: 对，
1: 那么这项检查它到底能够给医生也好，或者说给我们的患者也好，反馈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咱们能具体的举几个例子好吗？
0: 具体的举几个，就是一个是看他的这种睡眠的潜伏期，就刚才咱说那个从关灯睡觉到实际睡着，因为咱平常你只能说凭感觉，但是这个的话它就会很精准的看，
1: 就很客观的，是吧？
0: 对，客观的，就看你的脑电波，是哪个时间进入到睡眠的，
1: 到底睡着了没有，睡了多久，
0: 对，睡的时间，然后中间你醒了几次，醒的时间，然后就是刚才提到这个睡眠结构，像浅睡眠、深睡眠，还有这个 REM 睡眠。其实咱一个比较简便的这个判断睡眠质量的呢，是以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状态，但是更精准一点客观就是看他的睡眠结构，
1: 这就很准确，是吧？能展示出睡眠结构，或者说你睡眠不好到底哪儿不好，怎么不好，这问题出在哪里。
0: 一个看他的具体问题还有这种严重程度。像我们做这个睡眠监测，很多患者他就没有1分钟的深睡眠，可能能睡个四五个小时，但没有1分钟的深睡眠。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睡眠，其实睡眠时间看着好像差。

0: 的也不是太多，但是睡眠质量很差。
1: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特别想问，因为我们很多的这种这个检查的手段我们知道很多，但是呢，并不是说一个检查咱们所有人都需要去做。特别是我刚才听到了咱们这个呼吸睡眠监测，咱们睡眠监测的话，可能它需要整整一个晚上，时间是比较长的，
0: 一
1: 对吧？
0: 晚上。
1: 咱说所有人都去做，这不太现实，是吧？那么哪些朋友咱可以考虑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呢？
0: 首先是这样，就是针对普通的这个失眠的患者，一般确实是不用做的。但是如果碰到一些比较难治的，比如说我们觉得给他用的这个治疗方法，甚至药物已经用到很厉害的药，但是他还是睡不好，
1: 比较顽固的，
0: 对，那就要看看他是不是有别的睡眠问题。另外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主观性失眠，或者叫矛盾性失眠，就是他自己觉得没有睡，但是旁人是观察到他，比如说那种呼吸也比较均匀，甚至有点小呼，
1: 就自己的认知都就出了问题，觉得自己没睡着，其实是睡着的或者浅睡眠的一个状态。
0: 所以这种的就确实有这么一种情况，就叫主观性失眠。我们也是要做一个这个偏，就是多导睡眠监测，看一下他客观的睡眠到底是怎么样的。
1: 您一提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打电话咨询，这种情况不止一次了。打进电话说，我这20年来，甚至是我这10几年来、20年来、30年来，从来都没有睡着过啊，从来都没有睡着过。啊，当时很多专家一听说这个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如果连续哪怕连续一周咱们睡不着，可能都会产生生命危险，对吧？哎，那么像这样的朋友，其实我记得当时专家就建议我们可以做一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看一看我们睡眠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其实咱们如果有的朋友有兴趣想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我们在做检查之前有没有就是对于这个患者本身呢，有没有一些需要去做的准备工作呢？
0: 有的。对，首先是就是要告诉他，因为这个睡眠是想让这一晚检查有代表性，所以他其他其实不用刻意准备。比如说你以前吃着药，那你这晚就还吃着药，
1: 保持一个日常的。
0: 对他，然后呢，就是要提前的洗澡、洗头发，用那个导线要，就是要清，保持这些部位的清洁。
1: 不清洁可能粘不上去，是吧？
0: 对，会影响那个导线的结果。另外呢，就是要穿一些比较舒服的衣服，
1: 舒适的衣服，
0: 对，睡觉。所以咱还是就说要让他有代表性，然后呢，又尽量的去除其他的这些影响，
1: 影响睡眠的因素，是吧？尽量的和我们平时的生活状态一样，尽量让自己这个比较舒适啊，容易入睡的这么一个就是衣着就行了。其实感觉很简单，是吧？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当然了，我们说啊，之所以去做这样的检查，是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睡眠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导致我们睡眠不好的一些原因，对吧？那么提起睡眠不好的原因呢，很多的朋友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疾病啊，比如您刚才说的这种鼾症，其实也是病，是吧？打呼噜啊，呼吸道阻塞啦。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可能焦虑啊、抑郁啊，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那么之前又有一些朋友说耳鸣，是吧？
0: 对。
1: 但是啊，我们可能还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它也会破坏我们的睡眠啊，就是我们个人睡眠习惯的问题，是吧？那么哪些习惯不良的习惯可能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呢，我也会请徐主任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啊。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那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
4: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8: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8: 哎呦，这门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1: 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减肥不孤单计划。比如和亲友成立3-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习惯性的朋友聚餐，建议改为爬山、骑行等户外运动。办公室设置健康角，零食用南瓜子、无糖黑巧代替糖果、薯片等等。研究显示，社交圈中如果有肥胖者，那么自身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久相处，慢慢会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节假日，比如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改为包杂粮粽子；中秋可以选择低糖月饼，用行动传递健康理念。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啊，也有我们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友是提前把自己的问题发来。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群里边有朋友开始催了，哎呀，我的问题主持人为什么不问？大家先别着急啊，这样，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遇到的还算是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对，关于女性朋友的啊。我们有朋友说呢，听说啊，这个抑郁症会导致患者的失眠，但是呢，女性进入更年期之后啊，往往也会出现失眠。我们这位朋友就谈到了啊，自己今年50岁，就平时会有一些这种更年期的症状，晚上睡觉也不好。他说我怎么准确的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原因导致的失眠呢？或者说怎么找到这个病因？到底是更年期，还是说是因为这个抑郁症，或者二者都有？这个咱们有没有一些检查的方法呢？
0: 其实咱们这个失眠的原因呢，它一般都是这个多方面的。像具体到咱每个人，像要从遗传方面，然后这个身体疾病呀、心理疾病方面，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抑郁的情况，确实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绪障碍。然后它也会很，就是像这个有90%的，它俩都会共同出现，又有抑郁又有失眠。对，所以这个原因呢，我们肯定是从多个方面，就刚才提到有生物呀、躯体的、心理的，但是如果咱确实有这个抑郁的情况，然后又是处于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年龄阶段，那这个它俩就是综合的作用的结果。确实很难区分说它到底是哪一部分是更年期的，哪一部分是抑郁引起的，这个它是
1: 比较难区分。
0: 对，因为咱是一个整体，所以它这种情况都是综合做
1: 的。好
0: 的，
1: 但是咱们说这个原因可能比较难区分，但是这问题咱们能解决吗？或者说解决的方法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如果是这个更年期的症状不是说特别严重的话，因为

0: 这个可能要结合着就是
1: 患者具体情况，
0: 对，就是他的具体激素的情况呀，包括妇科老师的那个意见，看需不需要用激素治疗。如果不需要激素的话，那都是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失眠呀或者抑郁是一样的治疗方法。
1: 我们看到呢，来自于洛阳的陈先生啊，今年52岁，已经拨通我们的热线，正在线上等待啊。陈先生说自己有这个失眠的情况，自己的母亲80多岁了啊，也是这个入睡困难。我们来听听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久等了。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主持人
0: 好。
1: 哎，
0: 好
1: 嘞。陈先生，这样，刚才您和我们的电话编辑沟通的时候是谈到您是有过脑梗史是吗？
2: 啊，2016年脑梗狂折质啊。
1: 2016年还是2010年？
2: 2016年。
1: 2016年，10年前啊。然后您现在这个睡眠是什么情况呢？
2: 啊，睡眠现在是晚上8点能都睡了。
1: 嗯，
2: 你想听那广播剧就睡着了，到11点一醒睡不着。
1: 哦，醒得很早，然后就睡不着了。
2: 啊，自个听手机上那洗了，一直听到5点。
1: 听到5点，然后呢？哎，5点之后呢？
2: 5点之后呢？那没啥听啊。那
1: 是起床还是又睡着了？
2: 睡不着。
1: 睡不着是吧？哦，那基本上说晚上就8点钟睡觉，到11点就起床了。
2: 啊，
1: 哦，是这样一个情况。嗯，
2: 最多睡4个小时。
1: 最多4个小时。行，那您母亲今年是80多岁了，也有这个，也有您母亲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2: 86岁，也是她也是睡不着。
1: 入睡困难是吗？
2: 才睡，她看上电视能睡着，睡着一宿睡不着。
1: 哦，就一醒就睡不着了。行，您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徐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或者徐主任有什么建议啊？徐主任，
2: 啊，
0: 行，哎，您好，刚才提到像10年前有过这个脑梗，您当时恢复的还可以吗？包括现在对您这个生活有啥影响没有？
1: 嗯，
2: 没有影响，也没有后遗症。
0: 哦，
1: 很好。
0: 行行。对，那您包括您这个睡眠的问题是每天都这样，一周有没有超过3次，还是偶尔是这样？
2: 这10来年一直都是最多是睡不了6个小时。
0: 哦，
1: 就是也有好的时候，大概也就6个小时。嗯，
0: 对，行，那您用药物治疗过吗？
2: 没有。
0: 还没有是吧？行
2: 啊，
0: 好，那您白天呢？白天您就是有没有户外的活动？
2: 白天闲不着嘛，搁这农村，我白天闲不着。
0: 哦，就是该
2: 干活。
0: 哦，该干啥也能干是吧？
2: 啊，
0: 一些活呀也能干。
1: 嗯
2: 啊。
0: 哦，那就是这个睡眠，您感觉对您白天的生活有啥影响没有？
2: 睡眠没有影响，对白天干活没影响。
0: 啊，有没有影响了？那这样咱还，就是还可以再用行为来调整。
1: 嗯。
0: 然后您那个睡眠的时间可以往后再推推。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52岁。
0: 52岁。
1: 嗯，
0: 还可以。那您那个咱是，就是这个晚上睡觉的时间，按52岁的话，咱还按8个小时来算。
1: 嗯。
0: 比如说您早上要是按6点起床，那您晚上10点睡就可以。像您8点上床，这个时间有点早了。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上床的时间往后推推。
1: 啊，睡觉的时间往后延迟一些。
0: 对 对。
1: 啊，咱们可以到晚一点再睡，10点钟再睡，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
2: 你像推迟吧，你。眼快失明啊，你想看电视看不见。
1: 哦，视力不好。
2: 啊，天冷吃了饭子7点多吧，都进被窝了。
1: 哦。
0: 那对，
1: 不是再往前天也不冷了，是吧？天气慢慢变得暖和了。
2: 你听着听着都睡着了。
1: 嗯。
0: 您这个就是咱说的是睡眠10项前移了，就是往后推推，反正尽量往后推推。比如说咱现在8点，哎，能推到9点，看看试试。
1: 嗯。对。
0: 这样就是在尽量，咱说不吃药的情况下，让您这个睡眠睡得更好一些。
1: 是，因为刚才呢，陈先生您提到了一点啊，刚才我听徐主任专门问到，就是您现在虽然睡眠的时间比较短，但是第二天的生活基本上影响不是很大。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该干活呢还能干，对吧？另外也没有觉得哎呦精神特别不好啊，特别难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暂时呢先不考虑使用药物来调整，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药物它肯定还是有。

0: 或多或少有些副作用，那么咱们您现在可以先尝试一下，就尽量的啊，把自己的睡眠的时间、入睡时间向后移一移。这晚上就是，咱们坚持，你说现在8点睡，咱们先试试9点行不行？对吧？坚持到9点啊，坚持到10点啊，这样看一看，往后挪一挪这个睡眠的时间，咱们看一看有没有好转，行不行？
1: 你们这一台呢，远远楼呢，3到4软水沟有响没有？
0: 啊，酸枣仁儿这个其实这是中医的这个范畴了，咱们可以咨询专业的中医师。那么酸枣仁这个东西，我之前我看过啊，就是它可能在中医当中认为它有改善睡眠的功效。不过呢，还是我刚才说的啊，咱们不是说这个中医，这个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中医师啊。如果您想要通过这个中药来调整或者改善的话，也一样的是吧？咨询专业人士。啊，
2: 对对，他要根据您的体质，就是辩证。
0: 没错，咱们中医也讲要辨证施治，是吧？
2: 对对。
0: 哎，就算这个食材很好啊，它有这样的功效，但是适不适合您啊，这个咱们不好说，是吧？哎，那么另外呢，您刚才谈到了您母亲是有这个入睡困难，是吗？啊，对她这个生活影响大吗？
1: 影响也不大，白天她也是闲不住好干活。
0: 行，
1: 干活也不困也不累
0: 啊。那其实啊，这当然了，您二位这个睡眠不好，这肯定是个坏消息。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坏消息当中，我们也听到一些好的消息。就是虽然可能睡眠的时间不是很长，或者说睡着不太容易，但是呢，对自己的这个基本的生活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咱们可能就先通过这个睡眠习惯的调整啊，来看一看情况怎么样。那我也很想问啊，这个徐主任，比如说啊，咱们陈先生改善自己的睡眠习惯，说，我这个延迟一点，我10点钟睡啊，这样去做了，那么我们观察多久呢？如果说这个睡眠提升了，那当然是更好。但是说，如果睡眠时间好像没有提升，那这个过多长时间，咱们比如说需要复查一下呀，或者说就医呢？啊。
2: 你这个2周。因为
0: 2周，
2: 对，也不会说一直的这么
0: 哦，
2: 观
0: 就半
2: 察
0: 个
2: 下
0: 月
2: 去，
0: 啊，
2: 对对，就半个月的情况，看有改善没有。
0: 行，那陈先生，您的这个睡眠时间，咱们往后尽量的延一延，你可以跟朋友聊聊天啊，是吧？或者别那么早的这个上床躺下，是吧？哎，咱们看一看，如果说这个睡眠时间向后延迟了啊，过了半个月，如果改善了就不说了，如果没有改善，咱们可以考虑就医，是吧？
2: 对
0: 哎，再找其他的方法。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陈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希望啊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啊。这样，因为我们还要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刚才我看到已经有朋友问了啊，说刚才谈到了，说还有一些坏习惯，对吧？包括刚才这个陈先生，可能他说睡觉时间太早，这应该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那么除了那些疾病之外，哪些习惯最容易破坏我们的睡眠？接下来我们请徐主任和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
2: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作息一定要规律。
0: 要规律。
2: 对，其实我们的睡眠最怕这种，哎，你一会儿早睡，一会儿晚睡，包括有时候现在可能咱工作呀，或者学习的这个，有时候会有熬夜去赶工作呀、赶学习的这个，但这些时间长之后，确实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这个一定要规律作息。就刚才提到，以咱们普通成年人为例，我们是先根据咱早上几点起来算你晚上几点睡。比如说你6点半要起，那你10点半要睡着，这中间就是大概8个小时的时间。
0: 这么一算，我睡得有点晚了，
2: 是吧？
0: 晚了1个多小时，
2: 对
0: 啊，这得调整啊。
2: 所以咱是这个就是大概吧，这个然后这个是对要规律的作息。另外呢，就是白天，因为我们晚上睡觉的情况其实跟我们白天的活动是有关系的。白天还是要尽量的吧，有一些这个光照，还每天有1个小时的这个时间，
0: 得晒晒太阳，是吧？
2: 对，
0: 见点光
2: 啊。对，然后这个除了光照之外，有一些运动是会更好一些。这个运动呢，我们并不是说让他运动了累了睡着，其实是起一个放松的作用。
0: 咱不是为了当运动员，是吧？
2: 对，哪怕你走路呢，哎，这每天有1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运动
0: 就这个就等于是，如果说咱们有一些就是中等强度的室外活动，这是最好的，
2: 对，
0: 既见了太阳，又进行了
2: 运动，
0: 是吧？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身心啊，能够得到必要的放松和舒展啊。
2: 对对， 所以，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其他的这种，像，有的朋友也有这个午休的习惯，包括有时候可能周末呀会有赖床呀，这个睡眠就还是其实还是一个不规律的这个情况，
0: 对，
2: 这个午休其实要单独说一下，就是咱确实很多朋友有这个午睡的习惯，觉得哎晚上可能睡了之后白天要睡一
0: 得
2: 下，
0: 补补
2: 来
0: 觉是
2: 补一
0: 吧？
2: 下。但是如果咱们没有睡眠问题的话，你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晚上睡眠的问题，咱们就是我们如果严格的话，是白天是不让睡，甚
0: 白
2: 至
0: 天
2: 都
0: 不
2: 不
0: 要
2: 让
0: 补觉，
2: 躺的。
0: 哦。
2: 对，所以这样，因为我们的睡眠其实是一个，它有稳态，就是我们清醒的时间越长，我们会产生这个睡眠压力会越大，睡眠压力越大越好睡。
0: 越容易睡着，
2: 对，
0: 是吧？
2: 所以就是把等于把零星的睡眠，哎，攒一下，攒到晚上去睡。
0: 好的，就其实对于有这个失眠问题的朋友来讲，咱们是不建议白天补觉的，
2: 对对，
0: 是吧？有时候就说第一天如果让我睡不着，哎，睡不着就索性就起来，是吧？不要再睡了。但是第二天不要去补觉啊，这样可能晚上更容易入睡。
2: 对，其实
0: 哦。
2: 这是一个长痛短痛的问题，
0: 对。
2: 可能就是当天没有状态不好，
0: 嗯，
2: 但是
0: 当天
2: 哎
0: 觉得
2: 后
0: 不
2: 边
0: 舒
2: 睡
0: 服，
2: 眠还是可以。
0: 是是。
2: 如果你补觉呀或者赖床，那这个会把这个睡眠从短期失眠变成慢性化，
0: 就一旦养
2: 更
0: 成一
2: 麻
0: 个不
2: 烦。
0: 好的习惯，就改起来可能更麻烦，是吧？哎，这个呢，咱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是吧？对比一下，查找一下，就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影响这个睡眠的习惯，先把这些不良习惯改正啊。如果说这些不良习惯改正了之后，我们的睡眠仍然没有得到改善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就近，是吧？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来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啊，行，这样啊，本来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啊，其实还准备了很多的话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毕竟啊，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徐亚辉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徐主任，辛苦您了。
2: 谢谢主持人，
0: 哎。
2: 谢谢大家。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啊，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
6: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7: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6: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7: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 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6: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7: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6: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7: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6: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7: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6: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7: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6: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7: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6: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7: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6: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7: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6: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7: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6: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7: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6: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7: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6: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7: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6: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7: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6: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7: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6: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7: 对，400-710-0578。 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6: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7: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6: 后来呢，
7: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6: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7: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6: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7: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6: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7: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6: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7: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6: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

0: 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段时间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氢的这个话题啊，我也查了关于氢的资料，哎，我发现氢科技上也是最牛物质了啊，光修它这个管道啊，一公里就要达到600万以上。
1: 哎，这个还不止输送管道的钱。
0: 嗯。
1: 哎，你要知道哈，建立一个氢气站的成本是需要多少吗？
0: 哇，那运输管道一公里都得600万以上，建立氢气站，那保守估计也得上千万以上啊。
1: 单单想要建成一个能投入使用的氢气站，它的硬件成本门槛啊就在2000万以上。
0: 嚯！
1: 你知道美国那边建一个站，光是花在氢气运输和储存系统上的钱，
0: 嗯，
1: 就高达呀几千万美金。
0: 哇，高投入啊！
1: 这还不包括呀前期的研究投入。而且还只是工业上用氢的成本
0: 哦。
1: 如果是在医疗上用氢，那只有德国的诺尔登岛这一处有。这种医用氢的提取，它在运输上成本就更高了。
0: 嗯，医疗用氢肯定要比工业用氢更严格、更苛刻的多了。
1: 没错。
0: 嗯，
1: 这种医用医疗用氢，扩散性是很强的。在运输的过程中，为了减少医用氢的扩散，怎么办？那就只能用那种啊特殊的碳纤维的罐车运输
0: 啊。
1: 杨迪，你知道这种啊特殊材料车有多重吗？
0: 嗯，一般的运输车的话，我猜也就2-3吨重。
1: 我告诉你，这种啊运输轻的车，空车的重量就能达到了49吨重。
0: 嚯！
1: 而且一次只能运输250公斤的天然氢。
0: 哇，这么少！
1: 到医院之后啊，必须第一时间进行对接。
0: 嗯。
1: 把它转移到专用的储存罐里边。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成本呢、啊、可想而知，
0: 非常高啊。那孙主任，既然它的成本这么高，我们为什么还要用它呢？
1: 因为氢啊是全球个能够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的天然物质，修复细胞，让细胞啊自己恢复功能的本事。
0: 嗯，
1: 这一点呢、啊、就目前来说没有任何别的技术能比得上。
0: 嗯，
1: 是独一份的。
0: 是的，当时您说是使用一次水素氢可以做到让全身细胞年轻10岁，而且这个10岁还是保守的说法啊。
1: 对，
0: 嗯，
1: 哎，香港水素氢里边的天然硬氢啊，它就像吸铁石一样，
0: 嗯，
1: 是天生的本能反应。它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啊，第一时间就把垃圾、自由基、一些炎症物质全都啊给粘住。化成水，给细胞啊进行质的清洗。那杨迪，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全身的细胞都能够年轻10岁，
0: 嗯，
1: 我们身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要是全身细胞都年轻10岁，那等于说整个人也年轻10岁呀。为什么人一上岁数总觉得说，哎呀，累呀，干啥都没劲儿？就是细胞过度氧化之后，它活性没有了。那咱要是通过水素氢第一时间把所有细胞清洗一遍，还原了细胞它本身的功能，完全就可以像年轻人一样啊，充满活力，你想干啥就干啥，没问题了。
1: 对，没错哈。
0: 嗯，
1: 所以说呢，它为什么叫细胞还原剂，核心呢就是还原。
0: 是的，
1: 就是把细胞原本的该有的功能，该有的那股子活性给它重新还原回来。
0: 嗯，是，
1: 等细胞活性还原了，就像啊小孩一样活蹦乱跳的，
0: 精力旺盛了、啊、
1: 哎，咱们自己都能明显感觉不一样。
0: 对，
1: 晚上睡觉都能睡得更踏实，第二天起来脑子也是清醒的。
0: 嗯，
1: 细胞状态好了，整个人的状态呀自然就跟着往上走，看着都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
0: 没错，所以说哪怕成本再高，哪怕说要往里边投几千万啊，甚至说几千亿的研发，大家也愿意下这个血本啊。关键就在于它的价值真的不一样。如果我们能够用上一次的话， 就能够把全身的细胞啊全都清洗一遍。

0: 让我们细胞年轻十岁，而且这么好的天然氢，它的价格一个月才200多块钱，基本上属于一种人人都能用得起的价格。但前提是你只能在香港。那现在呢，我们借助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直接就可以用上了。这样的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想要报名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啊。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我们说的氧化反应这个事儿啊，咱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一天下来啊，都可能要进行啊十几亿次的氧化反应。
0: 嗯，
2: 一旦出现过度氧化，对于咱们身体影响啊可不是一般的大。
0: 是的，
2: 就拿咱们常见的炎症来说，
0: 嗯，
2: 你会想到什么？
0: 嗯，炎症的话，比如说常见的这个肺炎啊，包括像胃不舒服、胃炎等等，反正就是一些感染不太舒服的一些情况。
2: 这个首先讲这里边呢有两个字，我觉得你不应该加在里边。
0: 哪两个字？
2: 感染。
0: 感染。
2: 因为什么？大部分炎症啊是和感染无关的。
0: 哦。
2: 哎，那我们说了，肺炎你一辈子哎活80岁你有几天肺炎呢？我给你算到一起，它也超过不了啊几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2: 但是你像是类风湿关节炎会持续多久？
0: 哇，那可是几十年哦。
2: 对不对？
0: 嗯。
2: 哎，那我们说了，动脉硬化也属于一种慢性炎症。
0: 嗯。
2: 很多人50岁开始之后有颈动脉斑块了。
0: 嗯。
2: 哎，这说明什么？你已经开始有动脉硬化。
0: 是的。
2: 这种炎症已经开始了。那它就一直陪你到80岁。
0: 没错。
2: 30年的时间。所以说炎症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身体细胞组织破坏之后的一种反应。
0: 嗯嗯，
2: 简单的跟大家说呀，急性炎症的特点是什么？是红、
0: 肿、
2: 热、
0: 痛。
2: 痛，这个很好理解啊。嗯、慢性炎症的特点是什么？是增生、破坏和功能丧失。
0: 嗯，
2: 什么叫增生？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炎症、慢性炎症，最后啊都会变成一种硬化或者是什么变性性疾病
0: 啊？
2: 哎，动脉炎症久了叫动脉硬化。肝炎时间久了叫肝
0: 硬化，
2: 实际上骨头上也会出现什么骨质的增生，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那破坏是什么呢？哎，比如血管上的溃疡、胃里的溃疡、
0: 嗯、
2: 脑袋里的软化灶，这些都属于破坏。而最后结果是什么？增生把关节粘到一起了，关节打不了弯了。
0: 嗯，
2: 脑子里呀、啊、破坏灶太多了，脑子不好使了，半身不遂了，也就是身体的功能就丧失了
0: 啊！
2: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告诉大家，其关键作用是什么？是慢性炎症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
0: 嗯，
2: 而大量的过氧化物反过来又会引起慢性炎症加重，更关键的，它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丧失，
0: 哇，很严重的。
2: 而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是器官的功能的丧失。
0: 是的，
2: 你就把你的一个细胞啊想成一个工厂。哎，那在工厂中呢，有的员工啊得了慢性病，干不了活了，得怎么样？
0: 休息呀、
2: 啊。他要病退了。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哎，岁数太大了，他要退休了。那在我们身体中，细胞分子是如何病退、如何退休呢？
0: 怎么个形式？
2: 就是过氧化反应。
0: 嗯，
2: 哎，正常细胞啊都是正常的氧化反应，但是如果是衰老的、过度损伤的、
0: 嗯、
2: 被感染的细胞，它就会发生过度氧化反应。
0: 明白了。
2: 而过度氧化反应之后，细胞啊就不能干活了，分子啊就失去功能了，它就要从它的位置啊退出。
0: 退出来，嗯。
2: 哎，那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上啊慢性炎症越累积越多，你新的细胞啊又无法补充上去。
0: 嗯。
2: 老的已经干不了活的细胞，它就无法退出。
0: 嗯。
2: 无法退出，跟新的细胞挤在一起，我们老百姓话就说，一个位置两个人站着。
0: 嗯。
2: 哎，一个人不干活，后来三个人站着，两个人不干活。这是什么？增生。
0: 明白了。
2: 大家都干不了活了，功能也就丧失了，心脏跳不动了，冠状动脉送不了血了、
0: 嗯、
2: 脑子不好使了，关节打不了弯了。而功能损伤又会引起新的炎症。
0: 嗯。
2: 所以说过度氧化呀是所有炎症的根源。只有氢能够第一时间呢解决氧化的炎症，阻断呢这个过程的发展。
0: 嗯，这下大家伙就听得非常清楚了。

0: 改变什么，就是一种硬化。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给细胞洗澡，新的细胞洗澡之后，让它也能轻松的干活，轻松的上阵。给老的细胞，已经坏死的细胞洗澡，是把它从这个位置清理掉，
1: 腾地方，
0: 腾地方。
1: 对，
0: 所以说的话，水素氢在改善硬化这方面，它超过了所有人工合成的药物。
1: 嗯，
0: 那些合成的药物，要不就是啊降血粘，要不就是降血脂。
1: 嗯，
0: 但没有一个也是能够全面性的解决严禁硬化问题的。
1: 是的，
0: 但是你用氢就不一样。它叫什么？叫全面置换。
1: 全面置换，这是一个新鲜的一个定义啊。那孙主任，什么叫全面置换呢？
0: 哎，就是我们说的年轻化，输入新鲜血液，就把你所有的血管细胞进行全身的更新置换。
1: 嗯，
0: 其实我们的血管呢，就跟皮筋一样的。你看呢，皮筋放太阳底下晒两个小时，你会发现什么？
1: 就上面会有很多那个小裂纹，然后没有弹性了，手一扯就断了。
0: 没错。
1: 嗯，
0: 其实皮筋啊晒完变脆的过程就是咱们说的氧化。
1: 嗯，
0: 那你想想，如果我们血管呢也像这个皮筋一样长期的过度氧化，出现好多的小裂纹，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那肯定血管也没有弹性啊，变得特别硬，然后里边的一些垃圾呀、什么的就很容易堵在那儿了。
0: 对呀、自由基啊垃圾之类的过度氧化之后就特别容易啊裹在血管上，损伤血管功能，改变血管结构，就会引发炎症，血管壁增粗变硬，血管腔变细。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传统合成药物去把血管硬化那些垃圾给它刮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1: 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说有东西去水洗血管了。
0: 没错，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1: 氢。
0: 因为氢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化水，氢是自然界最小的物质，能够和垃圾结合成水的物质。
1: 嗯嗯，
0: 它进入到身体第一时间就把原来那些啊死细胞垃圾毒素啊全都粘住，
1: 嗯，
0: 直接化成水，给细胞进行一次全面清洗。好的细胞留下来能重新呢、开始工作，发挥它的再生功能，这样能把你的全身的血管进行一次全面的置换。
1: 嗯，水素氢的特性啊，就是和导致细胞过度氧化的这些垃圾结合，化成水。光是这一点啊，就是其他完全做不到的。
0: 没错。
1: 嗯，
0: 另外呀、水素氢这种天然的硬氢，它对细胞的保护还有个特点，是任何都比不上的。就是啊60个小时持续还原，
1: 很长的时间啊。
0: 你看平时咱们吃的那些药啊，吃下去之后可能也就管几个小时，
1: 对，
0: 药效一过就没劲儿了，想接着有效果还得再吃，
1: 对，
0: 特别麻烦。但水素氢可不一样，它能够达到60个小时以上。
1: 嗯，
0: 这60个小时一直都在水洗还原你的细胞，就是它能啊一刻不停的干活。
1: 哦，
0: 哪怕你睡着了，它也在那儿帮你啊给血管细胞还原，根本不歇着。
1: 60小时啊持续干活，这个持续发力时间确实是大家想不到的。你看有的药物持续几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呀、而且氢啊不仅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它还有一个特性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1: 嗯，
0: 就是啊保护你的细胞膜。
1: 哎，
0: 不是说清洗完一次就结束了，而是啊在细胞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让血管壁始终保持着光滑的状态。那杨迪，你说如果我们的血管始终都能保持一个光滑有弹性的状态，
1: 嗯，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如果说血管始终都这么有弹性还特别光滑，那咱就不怕说有垃圾沉积在上面了啊，就不用担心说心梗脑梗这些问题了。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香港人呢、为什么会这么重视水素氢，甚至给出啊特别高的评价。虽然说动脉硬化呀在我们这儿是不可解的，但是在香港动脉硬化其实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1: 哦，
0: 我们之前遇见的患者动脉硬化3年，硬化程度60%，导致了血压也跟着升高，日常坚持啊抗动脉硬化的药物，瑞舒伐他汀钙片，再配上硝苯地平控制片，可是效果很不理想。
1: 嗯，

0: 微血管影响的可不单是某一个器官啊，你全身上下都跟着受牵连。咱看脑袋要供血，心脏要供血，如果血管出了问题，那就真的是大麻烦了。
1: 对，这个说的很正确哈。
0: 嗯，
1: 但是他很幸运，
0: 嗯，
1: 他家里亲戚呢也有做医生的，听说他的病情啊，就让他去买水苏清，
0: 哎，给支招了，
1: 效果可以说是吃了2周，头也不晕了，胸口也不闷了，
0: 嗯，
1: 并且他发现这血压也能控制住了，
0: 哎，
1: 平时忽高忽低的，现在一天吃一遍药就行了，
0: 很好。
1: 后来吃了半年，再去医院复查。发现他的狭窄程度降低了，已经降低到了50%，血管壁上斑块也缩小了25%。之前总觉得身子发沉，爬2层楼梯就气喘吁吁的。
0: 嗯，
1: 现在早上买菜，逛遍整个菜市场都不觉得累，
0: 有精神头了。
1: 晚上也能啊一觉睡到天亮，再也不会因为心慌半夜醒过来。白天工作时候注意力也集中多了。这就是因为香港水素精还原了本来过度氧化的血管，让血管重新变得有劲儿、有活力。
0: 嗯，全都是好消息啊。所以其实咱看动脉硬化本身就是由过度氧化引起的，但是由水素氢对被氧化的细胞进行了还原，水洗过的血管壁细胞才能真正恢复弹性，这才是真正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并且见效。可以这么说哈，只要是有水素氢在，血管就能一直保持着弹性。水素氢不管是在解决血管硬化这个关键问题上，还是这么长的这个作用时间，而且这种香港的天然水素氢哈，我们全国独一份儿，任何地方都买不到。这么好的水素氢，一个月才200多块钱，机会真的不多。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来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我们刚才呀说过度氧化呀会造成慢性炎症。哎，那杨迪，我问你一个问题：血管壁氧化、炎症硬化了，你的血管痛不痛？
0: 没感觉到这个疼吧？好像更多的都是这个身体上的问题。
1: 对，这是一种炎症。
0: 嗯。
1: 还有一种炎症，就是大家所理解的炎症，会痛的炎症。
0: 有感觉的。
1: 最让老年人苦恼的一种炎症，就是骨关节炎。
0: 哎呦，这个很遭罪啊。
1: 哎，这个主持人跟你说哈，
0: 嗯，
1: 这种骨关节炎呢，用上氢是能快速止痛的。
0: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孙主任？
1: 因为水素氢啊，它可以对骨关节包裹的垃圾进行清洗，从根本上减少炎症因子的生成。咱们的骨骼就像那一根一根铁管，放久了，风吹日晒的就会呀、
0: 氧化了
1: 对，氧化
0: 啊。
1: 生锈。那你想想，这种啊铁锈在关节里是什么样？
0: 那就是一个字儿，疼了。关节里堆着这些氧化生出来的锈，你说能不疼吗？
1: 对。我们大家都能体会我们关节炎症的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啊是痛，痛的时候呢关节呢还会发红、发热，还会肿
0: 肿，
1: 胀、僵硬。这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炎症啊，是红肿热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这种红肿热痛的炎症啊，只要你休息好了，用点止痛药，过几天怎么样？
0: 缓解
1: 它
0: 了。
1: 都能缓解恢复，你该干什么活还能干什么活。以后慢慢的，我们在发病的时候，这种红肿热痛啊，并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但是僵会越来越重。最后我们怕的是什么？关节也变粗，哎，我们说呀，那手指头像棒槌似的
0: 变形
1: 变
0: 了都
1: 形，
0: 啊。
1: 而关节融合，因为关节的功能是什么？是弯曲，
0: 对呀，
1: 是
0: 活
1: 活
0: 动
1: 动。
0: 啊。
1: 如果融合之后，关节就不能弯曲，不能活动了，手拿不了筷子了，腿下不了楼，走不了路了，哎，功能丧失了。
0: 对，
1: 想一想，这不就是我说的炎症发展过程吗？
0: 是的。
1: 而在这个过程中，转折点是什么？就是急性损伤会在关节中产生大量的过氧化损伤，而这种过氧化损伤没有清除，它就会引起慢性炎症。
0: 明白了。
1: 而慢性炎症就会造成关节、软骨、韧带这些地方的钙化增生，而关节增生之后， 韧带

0: 钙化之后，关节就融合了，就不能打弯了，关节就僵硬了。哎，那这个就是整个一个慢性骨关节病的演变过程。那最后造成我们炎症千言不愈，反反复复，造成关节功能丧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过氧化物的沉积。所以说针对关节炎这个问题，只有彻底清理过氧化才能的根除。
1: 明白了。
0: 哎，它不是传统的消炎药、镇痛药，强行啊把关节的炎症压下去，痛啊暂时缓解。但一旦停药，只要下次稍微不注意，骨关节炎照样发作。
1: 对。
0: 而且还可能啊一次比一次频繁，
1: 一次比一次重。
0: 这就是啊它没有解决过氧化损伤的问题。
1: 是的。骨关节炎背后的这个氧化反应一直都在啊，如果说不把这个过度氧化这个病根除掉，那关节疼就会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总也断不了根儿。
0: 对，
1: 嗯，
0: 骨病的人呢，即使用上水舒清，他第一啊可以做到快速止痛。
1: 嗯，
0: 咱们都知道骨关节炎发作起来呀，痛得呲牙咧嘴，
1: 很遭罪的。
0: 这个时候做的就是快速止痛。水素清进入关节内部，对骨关节细胞进行水洗，把炎症因子产生因素直接掐掉。
1: 嗯，
0: 这个时间呢，只需要30秒。
1: 30秒，很快啊！我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清它到底是怎么做到在这么短时间内快速止疼的呢？
0: 首先，清的扩散呢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可以做到30秒进入到血液，10分钟之内扩散到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1: 嗯，
0: 这一点让水素清在服用第一时间，对骨关节炎有普通药物做不到的特效。
1: 嗯，所以清是自然界中的小分子啊，而天然医用清的临床作用是其他药物都替代不了的。
0: 可以理解为啊，服用香港的水素清，等于给所有的骨关节洗个澡。
1: 嗯，
0: 停止骨关节筋膜的过度氧化，氧化损伤停止了，炎症因子自然也就不释放了。
1: 嗯，
0: 就像一块腐肉，你不管它，它一定会滋生啊细菌腐烂。
1: 是，
0: 但如果第一时间做杀菌、消毒、防腐处理，就不会继续滋生细菌。
1: 嗯，
0: 服用水素清，把骨细胞外部包裹的自由基、坏死的细胞、毒素都清理掉，过氧化问题解决了，肯定就没有炎症产生了。
1: 嗯，
0: 关节痛的问题马上就止住了。
1: 嗯，而且这是从这个根源上在阻断骨骼过度氧化，它不仅仅是根源性止疼，更是根源性避免骨病发展啊，抵抗骨骼衰老，所以这个清的作用，朋友们不可小觑呀。
0: 而且水素清啊，相较于现在传统的治疗药物，最让人放心的一点就是没有副作用。
1: 哎，
0: 常见治疗骨关节的药物，无论是塞莱西布胶囊，还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1: 嗯，
0: 这些药啊，都是非常容易损伤胃肠道的。
1: 嗯，
0: 有些胃肠道本身不好，很容易患上慢性胃炎。这些也不是你多休息不熬夜就能补回来的。
1: 是的。
0: 相较于传统这些药物啊伤胃，我更推荐呢水素清。
1: 嗯，
0: 不仅见效快，主要是啊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1: 对。
0: 不会啊损伤我们的胃口。如果是胃口啊出现问题了，我们说全身营养都会出现问题。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反倒啊是得不偿失了。
1: 嗯，所以说无论是动脉硬化还是各种关节疼的，包括其他各种慢性病的朋友，咱一定要及时用上一次水素清。我们把全身细胞啊进行一次理清洁，让我们全身细胞都还原到原始健康的状态。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孙主任，我今天真是真实的体会到水素清的好了啊，而且这个价格真的很亲民，只有200多块钱。
0: 这个实际我们说200多块钱呢、啊、为什么说不贵？你无论哪个器官有多么重的炎症，你只要用上水素清，这种慢性炎症的核心问题过氧化损伤、过氧化的沉积就迎刃而解了。
1: 嗯，就越听越感觉这200多块钱，如果说大家能够买到功效这么牛的产品，那实在是太值太划算了。像水素清这种啊能从根源上抗氧化见效快。

0: 哎，并且持续时间长，效果是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的很少有。并且在港药直通车没给大家带来之前，咱们是用不上的。你最起码最近的，你要跑到这个香港去买。
1: 哎，那个天然应用氢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水素氢。目前全世界上就仅有啊，香港、哎，英国呀、啊、美国本土这三个地区，在其他地方啊，可以说你花再多的钱也根本呢买
0: 买
1: 不
0: 不
1: 到，
0: 到，
1: 甚至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
0: 对，
1: 有的时候啊，看着呀、啊，特别需要这款药物的朋友啊，买不到，或者是高出几倍价格呀、啊、去买，实在是感觉有点于心不忍。
0: 就特别想把这个带到大家身边啊！你看现在咱是知道了，说现在有这么好的方法，但自己却用不到，这种心情就实在是太难受了，很煎熬啊！
1: 哎，这也是因为啊，看到大家迫切的需求，所以说这次港药直通车呀，和香港大方对接了一下，是给大家提供啊水素氢。不过呢，具体数量不确定。哎，那现在还是老规矩哈，就是报名越早，你得到的机会
0: 就
1: 就越
0: 越
1: 大
0: 大，是
1: 啊，
0: 的，
1: 早报早有。
0: 这简直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啊！别人早已经享受这个科技红利了，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一货难求。那现在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机会，咱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如果说您已经受够了关节疼痛的折磨，想要抢占这个改变生活的先机，不要犹豫了，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水素氢啊，作为全球天然应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头都无法替代的。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停止氧化损伤。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哎，久仰您大名啊，您医德高尚。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那有糖尿病，能有20年了。反正这些年吧，药是总也没断着吃，但是也没断打。打的是胰岛素啥的，原来是诺和平，后来诺和平没有了，就打的什么，也是那个同类的药。完了，你现在血糖就是控制，现在餐前吧，一点，饭后不一定。 有时候高的时候呢，14多，15多。
6: 餐钱多少？
5: 餐钱7。
6: 7啊。
5: 嗯。
6: 可以。
5: 可以，餐后呢，11、12。
6: 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80。
6: 啊，可以了，这血糖。
5: 血糖行，这个数啊。
6: 太行了。
5: 哎呀，老师太谢谢你了。
6: 嗯。
5: 敬你吉言呢。完了，另外有一个现在并发症都出来了。
6: 什么并发症？
5: 2年前吧，就是我的眼睛看不见，
6: 嗯，
5: 一天比一天重。后来我到沈阳市的那个眼科去看了，看了吧，他要手术，我就手术了。
6: 什么白内障吗？
5: 白内障。
6: 不一定是并发症啊，没有糖尿病80也该得白内障了。
5: 是吧？
6: 嗯。
5: 完了，我换的晶体。
6: 嗯。
5: 换的是德国的。
6: 嗯。
5: 两个眼睛都换了。
6: 嗯。
5: 现在吧，看东西还可以，
6: 嗯，
5: 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还早上还是不行，
6: 嗯，
5: 再有一个呢，我现在就是有点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小便的时候啊，尿有时候少，
6: 嗯，
5: 而且尿的吧，更觉着没有劲，排尿没劲。
6: 嗯嗯，
5: 完了，就是好像挺细的，尿一点，尿一点没有了。完了还，但是呢，还有排尿的感觉。完了，我就那个，再等再尿一会儿，这就行了。
6: 活络的时候漏不漏尿啊？
5: 漏尿。
6: 脚凉不凉啊？
5: 凉，但是因为我穿的挺多，它现在不怎么太凉。
6: 眼龙方你用过吗？
5: 眼龙方。
6: 嗯。
5: 我没用过，我用的那什么呢？玉竹黄金汤啊。
6: 你这个眼龙方更好。
5: 是吧？
6: 嗯。
5: 完了，我就用的玉竹黄金汤。
6: 嗯。
5: 我吃了有半年了，我一天吃两袋。
6: 嗯。
5: 每天晚上吃。
6: 你吃玉竹黄金汤的话，你每天再配合一次金匮肾气丸。
5: 金匮肾气丸呢？
6: 对，一天吃半量就行，吃一次。
5: 啊，半两一天一
6: 对对，配一壶黄金汤，他俩一起用
5: 啊啊、
6: 嗯！因为你这个本身眼龙方更好，但眼龙方现在没药了，你配金匮肾气丸，补下阳气
5: 啊
6: 啊！你、啊、偏凉了，身体偏寒了
5: 啊！
6: 嗯，你糖尿病控制挺好的，
5: 啊，
6: 那是老年人的白内障，但是你现在糖尿病眼底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加一下水素清用，效果会更好。啊，稳定住你的眼底，不让它继续病变。
5: 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加什么？
6: 叫水素清。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药的名字。
5: 啊。啊。嗯，完了，那个我住院的时候啊，给我做的是检查，他说我是可能有点肾囊肿。
6: 那不是病。
5: 啊，不是病啊。
6: 嗯。
5: 哎呀，太好了，老师。
6: 嗯。
5: 完了，其他的呢，我就是后背痒的厉害。
6: 后背痒啊，这你也别着急，香港非常好的药叫断痒王。
5: 啊，断痒止痒的、啊。
6: 对对，用上断痒王，用上几天就能治好了啊。
5: 啊啊。
6: 哎，断痒王止痒效果非常好的，皮肤干燥、
5: 啊、
6: 痒
5: 啊。
6: 啊
5: 啊
6: 哎，这些都好办。完了，平时饮食注意放开一点，别控制太严。咱老年人的糖尿病 啊，血糖稍微高一点没问题的。
5: 啊，高点没事啊。
6: 对对，一定要饮食多样化，别营养不良。
5: 我老师，我现在啥也不敢吃。
6: 我就说了，这是你现在很重要一个问题。加水素清，清理身体中的过氧机，但是同时营养也得跟上。所以说饮食一定要多样化，什么都吃啊、哦。糖尿病没有不能吃的东西。
5: 成天就吃那个糙米啊。
6: 什么都吃。在给大家讲消可力的时候，我不提过吗？糖尿病的问题是营养不良，一定要注意饮食多样化啊。
5: 嗯嗯嗯。
6: 那就这样，
5: 谢谢孙主任了
6: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5: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体都不具备的。 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

0: 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还是我啊。
3: 孙主任，我要报名对速氢啊。
2: 嗯。
3: 我这慢阻肺啊都快十年了，越来越遭罪。我说走两步路啊我就喘的不行。厨房到客厅就这点距离都得歇两回。胸口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2: 嗯。
3: 吸进去这气儿就不够用。一到换气或者降温准跑犯病。咳嗽起来啊停不了。吐的痰又浓又黄，晚上根本没法平躺着睡觉，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稍微一动一下啊就咳得撕心裂肺。有的时候我连穿衣服的劲儿都没有。上周我去医院了检查，大夫说我是肺功能又下降了，肺泡啊好多都瘪了。
2: 你这个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个病啊过去我们管它叫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现在全世界统一改名叫慢阻肺，为什么呢？为什么改这个名字呢？就是特别强调我这个病的发病原因。发病原因是什么？就是慢性炎症。这个炎症在哪儿呢？支气管炎嘛。炎症本身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这些过氧化物在局部积聚，会造成局部的炎症反应持续慢性化，最后造成这个区域啊的增生硬化。慢阻肺发病部位炎症部位就在小气道，时间久了小气道就会失去弹性硬化了，同时更主要是什么，它会变粗。那我们知道气管如果变粗增生，自然管腔会怎么样，缩小狭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在你吸气的时候啊还不明显，我们胸廓一扩张会把这狭窄也减少一点，反倒气儿能进来。但是只要你胸廓往里一压，一下子就把小气道给堵死了，这气儿啊光能进不能出，一出气儿的时候这肺里啊就会滋滋的响，气儿出一半就停了。哎，做肺功能检查也是会发现出气儿的时候气道阻力增大，这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那你想想，你进气儿是正常的，但气儿出不去，我们积到肺的气儿是不是会越来越多呀？
3: 嗯，
2: 哎，那这个就是肺气肿。肺就像一个吹的气球，总是吹得很大，时间久了这气球就没弹性了，甚至会破裂。所以说呢，像肺大泡这类问题啊也会跟出来。更主要是什么，如果这个时候气球没弹性了，气球里有脏东西啊我们是很难给它排出去的，那你肺里的细菌病毒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给它咳出去，更加重了慢性炎症发展，恶性循环了。但是你看这恶性循环的底儿是什么，就是最开始这次炎症反应我们肺内聚集了大量的过氧化物没有排除掉，而接着产生的慢性炎症反应又产生了更多的过氧化物。所以说核心问题一定要先把过氧化物清除掉，要不然就是什么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呼吸衰竭、肺心病，这条路它要一直发展下去。
3: 嗯，这些年我这药啊我也没断过，支气管扩张的激素啊我都用个遍，还有各种止咳化痰的药，可它就是治标不治本呢，犯病的时候就用着反正缓解点喘，一旦停药立马打回原形。这前阵子听说呀雾化效果好，我这不也买了吗家用的雾化机，我天天都在做，还没见好，反而呢觉得呼吸越来越费劲，有时候雾化还会引起呛咳。你今天节目说嘴速清挺好的，起细胞让细胞年轻十岁，我感觉呀我用上也能不错呀。
2: 这个没错哈，水速清啊在改善硬化这方面效果超过了所有的人工合成的药物。传统的治疗啊大多是缓解症状，要么帮你扩张气管让你喘气好点，要么用激素啊来控制炎症，却没有办法修复被过氧化损伤的肺泡，更没有办法呀让过氧化损伤的肺泡活过来。但是水速清里边的天然医用氢就能解决这个核心问题，而且还特别快，30秒直接入血， 进去之后第一时间把那些粘在肺泡上的各

0: 种炎症因子，还有那些老痰、素痰，全都啊粘在一起，直接化成水，给你的肺泡里细胞来一个全面的清洗。随着细胞都清洗干净了，肺泡能自由换气，最明显的就是喘气会顺了很多。
1: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都不奢望说能好到什么程度，但我喘气儿啊顺当点儿，哎，别这么遭罪，那我就知足了。
0: 哎，这是啊我们患者的想法，真正医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不复发。为什么在香港、在美国水素清都特别有高的地位？就是因为水素清啊，不仅能第一时间水洗细胞，同时还能60个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所以说，很多人用上水素清之后啊，2周左右，肺泡弹性慢慢恢复，之前咳不出来的浓痰能轻松的咳出来，走楼梯不用再歇2、3回，晚上啊也能平躺睡觉了。更关键是，它能让全身的细胞都能恢复活性。肺是人体的呼吸器官，肺细胞年轻了，氧气供应足了，活性轻，还能顺着血液流到全身，帮助其他细胞清除老化废物，相当于给全身细胞啊做一次保养，所以才有啊用一次水素清，全身细胞啊就能年轻10岁。哎，这个可不是夸大，是因为啊它从根儿上解决了细胞老化、氧化的问题，这是所有传统做不到的。
1: 有那个真是太好了！如果这病啊拖了这么多年，我早就没信心了。听你这么说，我又看到希望了。那你赶紧帮我报个名，我想赶紧呢试试，实在不想再受这份罪了。
0: 你别着急，我让后台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
1: 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孙主任，谢谢了。
0: 啊，不用谢。哎，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啊，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孙主任，谢谢您，再
0: 哎，那
1: 见，
0: 好，再
1: 主任。
0: 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堡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地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孙主任也一直在帮大家协调啊，争取让大家早一点用上。大家可以先进行报名来预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你好。
4: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孙主任，你好，我那个。我这什么毛病呢？我和你说一说。
4: 啊，行，你说。
5: 我第一个是眼睛，我今年87岁。
4: 嗯。
5: 2013年我就开始这眼睛，左眼就开始看，刚一开始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完了做手术做不了，就出血，也说的那个做了磁共振，又做的那个造影，说眼睛里有东西。
4: 嗯。
5: 他那意思就说不是好东西呗。哎呀，当时给我吓够呛，到北京又确诊说不是，你回去沈阳吧。完了坐那，在那坐了扎了3针，1针7000多，就是进口的，扎了3针。第一针，我丈夫就突然就去世了，完了上点火，我又接着扎了第二针、第3针，好了有1个月吧，啊又不行了，就失明了，完了变成青光眼了，里头像小虫在里爬。就是神经萎缩，完了就说呢，我没有高血压，但是没有糖尿病。完第二个就是什么，这眼睛失明，我就不治了。完就左眼右眼睛开始白内障，做完手术了，一天不跟一天，一到现在瞅什么都是雾。
4: 右眼睛能看清楚多远的东西？
5: 哎呦我的妈呀！现在吧，这好天呢嘛，能看着5米远，对面要是再远一点，我就看不清楚了。
4: 看人脸的话，得离多远能看清呢？
5: 2米远吧，能看清楚。
4: 那还可以再做手术啊？你手术做完多长时间了？
5: 哎呀，我是2022年吧。
4: 我建议你啊，你应该再做一次手术。
5: 哎呀，再做人家不给我做了，完一去说你岁数大了，年龄大了，
4: 白内障都是岁数大的人呢、啊
5: 就是，
4: 没有年龄小的人呢、
5: 啊。我做了手术啊，这白内障做完了，人家不给咱做了。
4: 你这种情况啊，再做一次手术，先稳定住它，完了之后啊，再清除一下眼睛里的杂质，用水素清啊都可以。
5: 嗯嗯。
4: 但是我建议你应该再做一次手术。
5: 是吗？那个，完了我
4: 而且的话，我还要提醒你很重要一点，你所有的发病加重的原因，你的病根儿两件事儿，一个是衰老。
5: 嗯，
4: 一个是焦虑，
5: 对对对，你说太对了。
4: 所以说，我建议你要用一些养心凝神的药。
5: 啊，去年我又做了扎针，您就是给我就扎几扎了几
4: 针。扎针不建议你再扎了，
5: 不扎不扎了，做手术、啊。
4: 我给你建议，你找个好一点医院去做手术。
5: 啊，那谢谢老师。
4: 手术之后稳定住手术效果、
5: 啊，
4: 这个时候我给你推荐的这个药叫水素清，但是要先手术。
5: 那晶体的还换呢？
4: 对。因为两米能看着人脸、是有机会能保住视力的，
5: 啊，
4: 抓紧时间做。
5: 哎、
4: 现在你就是在手术节点上，
5: 啊，完了，哎，这我还有第二个，第二个失眠太邪乎了，顽固性
4: 的失眠。我刚才不说了吗？你焦虑吗？这是你所有病的根儿啊。
5: 对啊，就是睡不了，
4: 你
5: 吃安眠药片。
4: 你的眼睛焦虑来的，
5: 吃安眠药片不吃不就不睡觉？
4: 知道不知道困？
5: 不困嘛，要困就好了。
4: 不困的话，我告诉你用什么，两个药，一个褪黑素，但更好的我建议你用的药叫固本延龄丸。
5: 啊，完了今年又添啥病呢？腰椎，做腰间盘突出，做了这个磁共振，你说体检说的，那个有狭窄，但这个左腿吧，这个半拉身子麻，那个半拉腿麻，完了后坐着疼，屁股疼。
4: 嗯，
5: 走道儿像你要坐时间长的活动不活动就是
4: 可以卧床休息吗？有条件吗？
5: 趴不住，有时候趴着。坐时间长
4: 这个我跟你说呀，你这种病啊，按标准流程应该是保守治疗三年，如果三年效果不好的话去手术。但是因为你年龄太大了，我建议你不等，直接做手术。
5: 嗯嗯，妈还。便秘呀、啊，我的妈，便秘可邪乎了，五六天吧，十六天。
4: 这个跟腰椎间盘有关系的，我建议你这腰椎也做手术。
5: 啊、
4: 记住，老年人呢有病不是说岁数大了不做手术，是岁数大了早点做手术。你今年八十七，你做手术，如果要是等三年再做，你都九十了。
5: 人家现在吧，人家大夫都不爱给我看了。你说年龄大了，
4: 这个病没有年轻人得的，所以说
5: 老化了，说这
4: 老化没问题啊。我刚才说了，老化可以用水素精啊。
5: 嗯、
4: 啊，但是这个手术还是抓紧时间早点做、要不然人就起不来了。
5: 哎、是吗？做你说做那腰椎呀、啊？
4: 腰椎、眼睛都做。
5: 啊、
4: 嗯、啊！
5: 哎呦，这坐时间长，后坐也疼，后屁股大疼。
4: 对，做手术别保守了、
5: 哎、
4: 哦。找个好一点医院去做手术，
5: 啊、谢谢，给您添麻烦了。
4: 啊，没事。
5: 我这先，哎呀，昨天我就吃这个叶黄素啊，我吃的是能不能好使、
4: 嗯，
5: 我也不知道。
4: 叶黄素肯定好使，水素清更针对你的症状。
5: 哎呀，大夫，
4: 但是我为了抢救你视力，我建议你早点做手术。哦、
5: 嗯嗯，哎呀、
4: 嗯，
5: 那谢谢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4: 啊。不客气啊，好。
5: 哎呀，那是啊，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最小分子，是天然的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天然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科技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6: 今天听你讲那个水素清细胞还原剂。
4: 嗯。
6: 我立马给你打电话来了。
4: 嗯，
6: 我也想报名这个水素清啊。
4: 嗯，
6: 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呀、啊，折磨好多年了，就是靠这个水素清细胞还原剂才好的。
4: 嗯，
6: 总共才用了一个来月，像之前的肿啊、疼啊、僵硬啊，全缓解了。
4: 嗯，
6: 再也不用那个止疼药啊、激素药扛着了。现在日常生活呢，就是干点啥呢也利索了，整个人呢也轻松了。
0: 这个水素性最大的特点呢，就是

0: 只能第一时间的水洗炎症因子，所以说在止痛方面呢，特别快的。
1: 可不是嘛，我这个类风湿呀，将近快6年了嘛，手腕啊、脚踝啊，全都是肿的，包括这个手指头都是关节啊粗大变形了，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伸不开，僵住了一样啊，得揉半个来小时才能慢慢的动。你像穿袜子呀，都得让老伴儿帮忙。要是遇到阴雨天的话，关节疼的钻心的疼啊，晚上能把人疼醒了，疼醒好几回。平时呢，就是靠那个吃了布洛芬呢，也不管用。后来呢，就是连那个走路啊，都走不利索了，心里啊老憋屈了。
0: 类风湿的核心问题呀，就是关节里的过氧化损伤产生的炎症物质反复的损伤软骨和骨膜，所以说才会痛、会僵、会变形。但是如果你用这款水促清气泡还原剂里边的氢分子啊，能精准的钻到关节腔里，一边清除引发炎症的过氧化垃圾，一边给受损的软骨细胞补充能量，让软骨慢慢修复。它的作用效果是常规药物根本达不到的。
1: 确实啊，我之前用了不少方法呀，那个包括中药泡、理疗贴，都没啥效果。而且呢，我今天才知道啊，这个水素清竟然作用这么长时间呢。我之前就觉得吃一次吧，见效快，而且呢，一天都不用吃其他的止疼药了。
0: 没错，这个水素清啊，60个小时持续还原的作用。这是常规药物都达不到的效果。你之前用的中药泡、理疗贴，大多数是强行压制骨关节炎的疼痛，药效顶多维持几个小时，过来就又痛又僵。但水
1: 对，
0: 素清不一样，它里边的活性氢分子进入身体后，可以在60个小时里慢慢地渗透关节腔，清洗引发炎症的过氧化物质。清洗过后啊，又将关节细胞啊保护起来。
1: 是啊是啊，这个水素清啊，用着方便，持久，不像是有些药啊，你过了3、4个小时就没劲儿了。现在呢，我这个手里的那个药吧，快用完了，正发愁去哪儿买。昨天不是听小区里也有这个类风湿的老周他说的，他说您这儿能报名，能订到这个香港直供的这个水素清，所以说呢，我就赶紧来问问，想接着用啊，再也不想回到之前的那疼得动不了的那种日子呀。
0: 哎，这个确实哈，我们说了，类风湿啊，这是一个很顽固的疾病。类风湿属于自身免疫性损伤。什么叫自身免疫损伤啊？就是自己的免疫系统把关节软骨啊当成坏蛋了，对它呀进行攻击。那我们人的免疫细胞对呀细菌、病毒这些异物进行攻击，最主要的方式啊，就是释放大量的过氧化物啊，引起过氧化反应。本身是应该让细菌、病毒进行过氧化损伤、坏死，停止它们对我们身体破坏的。但是类风湿的人呢，他是把软骨当成敌人了，所以说就会造成软骨的损伤，而损伤的软骨分解掉之后啊，它会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这些更多的过氧化物啊，就在这里又引起新的炎症，最后的话呢，转化成慢性，就会造成软骨的增生，增生的软骨啊，最后就会融合，关节打不了弯了。手指头打不了弯了，你就拿不了筷子。哎，那如果膝关节打不了弯了，咱们呢就没法走路了。但是因为是自己的免疫系统认不清自己的骨头了，所以说治疗起来很麻烦。但是用水素清，它首先是慢性炎症的一个核心问题，先帮我们解决，它的效果更，因为它清除了炎症慢性反应的重要的一个损伤因子，就是过氧化物，就等于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在关节中，它没有武器。所以说关节的损伤也就没有了，而且水素清啊，它有60个小时持续还原的作用，这是常规药物达不到的效果。水素清细胞还原剂，它正常情况下只针对香港、美国、英国这些地区供应。港药直通车也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好药，特意和香港药房啊对接的水素清细胞还原剂。你要想继续用，我就帮你锁定
1: 好，
0: 个名额。
1: 太好了，太谢谢您了，孙老师。我现在就报名，报上名之后多久能拿到啊？我怕这个断药啊，再影响疗效啊。
0: 应该问题不大。 现在我们已经啊在走流程了，只要是一到货

0: 肯定第一时间呢给你发放。这段时间呢也记住保护好关节，别着凉，不要过度活动。到时候我们再配合着水素星调理，效果也能更稳。
1: 好的好的，我一定听您的。
0: 好的，那就这样，稍后把你的电话转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帮你登记啊。
1: 谢谢谢谢孙主任。
0: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氢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天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大家可以先进行报名来预定，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人这一生当中其实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很少，非常少。我们可能只能决定5%的东西，但是其余95%是决定不了的。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出身，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智商，我们更决定不了我们这一生的贵人相助。就像有的人听我讲胡家老糕这个节目，它是随机的，是缘分使然，是命中注定，不是您想听就能听到的。您想听 咱们当地的电台不播出，没有版权，那您就是听不着。您来找我，我也没招。所以这就是生活和命运的不确定性。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道是啥？就是不确定性。道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就把整个生命的规律和道理转变了，不会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睿智的人应该怎么活？把心态放平，接受所有的意外和不确定，坦然地面对生活，然后顺势而为，找到自己人生闪光的地方，一定要顺势，不要逆着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的活法。前两天我有一个学生小陈儿来北京看我，他跟我一个单位，也是我们医院的，但是平时不在北京工作，在湖南省的附属医院上班。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2017年4月份发生在分院的一件事儿，让我挺感慨的。在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塘街道，有一位姓叶的小伙子，当年才16岁，突发脑溢血，没抢救过来，去世了。这孩子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做了一个决定，把孩子的器官无偿捐献，心脏、肝、肺、两个肾、一对眼角膜，捐了之后挽救了好几个人的生命。后来好几个人突然得知这个孩子原来有一个梦想，爱打篮球，如果要是跟国家队的队员打一场篮球，那该多好啊，这是他的梦想。于是这五个人平常不打篮球的组成了一个球队，在前一年的 WCBA 的明星赛上和明星们打了几分钟的比赛，圆了这个16岁孩子的梦。这个16岁姓叶的小伙子，他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上延续着。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学生跟我讲说，胡老，您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捐他的器官吗？我问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啊，除了说打篮球能跟国家队打一打之外，他还要报考医学院的。他的父母觉得，既然孩子再没有机会考医学院了，但是可以通过捐献器官治病救人，这一点他做到了。我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很悲伤，同时我又觉得好可惜，我们医生行业少了一个好苗子。如果这个娃娃还活着该多好啊，这孩子如果还活着，我愿意当他的导师，带他考研究生考博士生，他一定能成为可造之才，给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实比什么东西都残忍，生活也没有如果，有些疾病是不给人留活口的，像脑溢血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的命给夺走了，咋救都救不回来了。这种急性的抢救都没救过来的，谁也没办法。 让我治我也没办法，我不可能起死回生。但是如果这人还活着，不管是脑溢血还是脑梗，只要活着就行，不管是留啥后遗症了，瘫痪的，说不了话的，流口水的，抽的，一天抽好几回，这都没事儿。只要是人还在，能喘气，能掰开嘴，吃进东西去，用狗就有希望。有好多成功的案例。我今年90了，我这辈子用膏治好过太多的脑溢血病人，但唯一治不好的就是不容控的，就像这位16岁的小伙子，没出抢救室就结束了，人没了，这个时候用啥都没招了。除此之外，其余的任何情况，只要是得脑溢血和脑梗的患者都可以用，他未必会个顶个的都给您治好，但是让这个患者改善好转是非常简单的。我之前同样遇到过一位患者，他比较年轻，他今年才40岁，脑袋里第一次放支架的时候才37，37岁得脑梗。他幸运在哪儿呢？他活了下来，他虽然付出了代价也很高，但是他活下来了，活着就有希望。他是天津人，天津蓟县渔阳镇的。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当时他还不知道高，他老公陪着他来北京做的手术，在医院做造影发现有脑梗，必须在脑内放支架。这个脑内的支架跟心脏支架还是两码事儿。脑血管要比心血管弯曲很多很多，所以脑血管支架大多数是自膨式支架，这种支架很软，可以通过非常弯曲的血管，但是因为脑血管是弯的，就更容易造成血管破裂、痉挛或者堵塞。这是做手术过程中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做完这个手术，因为长时间吃抗凝药，所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出血。

没了。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要是做手术将来可能脑出血，但不做手术眼下就得得脑梗死。他那个时候认识我就好了，用上咱们的膏，兴许他脑梗的问题就没有了。因为他年轻啊，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比较旺盛，膏再帮他一把，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就不用遭那份罪了。但是我不说了吗，世上绝大多数的事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天津这个病人小周，他第一次做脑血管支架的时候就很不顺利，他管我叫胡大大。他说，胡大大，我做手术之前好像早有预感，当时医院这边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能手术，但是这个心里头莫名其妙的就不踏实，明明治的是脑病，但是他心慌特别厉害，紧张再加上害怕，另外她是个女同志，比较脆弱，就哭了。来北京做手术，在宾馆哭了一个晚上，一宿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水也没喝，饭也没吃，吃的话也吃不进去，直接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因为当天手术的患者比较多，他们这个神经内科的患者就十几个，小周被排到了下午2:30，2:40进手术室，不到3点就在手术台了。他说他上了手术台以后，身体就一直在发抖，全身都冷，给他做治疗的主任过来安抚他一下，告诉他不要害怕，做手术也不要紧张，医生和护士都陪着你呢。打麻药的麻醉师也说，一会儿啊就睡一觉，睡醒了就好了。小周说，麻醉师给他用的是吸氧的那种，把氧气罩戴上之后他就睡着了，后面插管打针的一些都没有感觉。正常的话这个手术3个小时肯定能完事儿，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等小周苏醒过来以后，3天都过去了，他们全家人为了抢救他花了40多万。为啥？手术过程中出现了意外，脑血管破了，所以在 ICU 抢救的费用再加上做开颅手术的费用，40万没了。当时情况危急，她丈夫把家里的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不够，还跟亲戚朋友凑了10来万。后来为了还这个钱，把蓟县的房子都卖了，不卖不行啊，每个月住院加吃药加偶尔请护工的费用将近2万。这小两口本来日子过得挺好，在天津来说也算中等偏上的家庭，但是这一场病下来，家底儿全折腾进去了，就跟做梦似的，睡一觉啥都没了。小周跟我说，胡大大，那场手术做完，我刚恢复意识，初步了解到一些情况，我都不想活了。

击太大了。实际上很多细节家里人都没告诉他，比如卖房子的事儿。16年17年房价正高呢，那时候蓟县也变成天津的一个区了，所以房子的价格蹭蹭往上涨。但是他家的楼房比市场价低了20%就卖出去了，本来能卖85万，但是68万就出手了，因为着急用钱呢，没办法，低价卖房这事儿，这都没跟小周说，这要让他知道，他更受不了了，那就变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这病更没法治了。小周当时的情况很严重，也很危险，他本来就脑梗，在治疗过程中血管破裂出血了，淤血压迫到神经，四肢干脆动不了，开颅手术把淤血清理掉，但是后遗症还在，手脚有知觉，但是想动动不了，全都不听使唤。他这种情况康复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他脑袋里有支架，抗凝药必须吃，吃抗凝药还容易继续出血，再出血的话命就没了，这就属于两头堵，把人往死胡同里逼。后来我记得在18年4月份，小周的母亲给我打电话，他听广播的时候听到高了，打电话问我，胡老，年轻人得脑梗脑溢血用高能不能治？我说当然能治了，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能治，更何况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底子厚，气血足，五脏健全，所以用老膏以后恢复的还快的，比老年人好的更快也更彻底。小周的母亲听说我能治他姑娘的病，开心极了，笑中带泪的开心。后来他们母女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又给我打了一遍电话，我根据小周的病情指导他加大药量，在正常用量的基础上再加2次，第一次加在早上，早上起来刚睁开眼睛不喝水，先喝一口，跟吃阿司匹林肠溶片是一样的，吃完这一口膏，整个白天的状态你会发现跟往常的状态都不一样，不犯困，然后身上有劲儿。第二次加在吃晚饭之前，没动筷子之前就喝，而且我特意嘱咐小周他妈妈，每天晚上那顿饭都提前准备一点米汤，小米或者大米的米汤都行，用这个米汤把膏粘稠的膏给它化开了，然后再给病人喂进去，这样的话有助于激活病人的脾胃功能。对于脑溢血和脑梗的病人来说，因为四肢不好使，身子不能动，它不活动，所以胃肠的运化功能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吃食物也不爱消化，吃药更不能吸收，尤其是晚饭，晚饭要是不消化，晚上一整宿的休息都不好，所以吃晚饭之前一定要喝一勺膏。

用米汤送下去，喝完之后你会发现肚子里非常舒服，暖暖的，热乎乎的。然后等到晚上睡觉之前再喝一次老高。正常的话，我们都会嘱咐病人晚上睡觉一定要喝，它就像一个卫兵一样，帮助病人站岗执勤。像心脏病和脑中风这种出事的，大多数都是在半夜，所以睡前喝一口老高，营养脑神经，平稳人体的血压值，让脑病的患者、心脏病患者在夜里头轻易不犯病，出现一点意外的话也很安全的能够度过去。小周这孩子用高用了7个半月左右，他的抗凝药基本上就不用吃了，因为他的血液和血管状态用上老高之后就跟没得脑病的人是一样的，不用依赖抗凝药，指标也非常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种术后抗凝的西药逐渐减量，减到7个月左右基本上就停了。这个药一停，出血的风险就降到最低，然后剩下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恢复他肢体的功能。小周用膏用了1年出头，胳膊腿有力量了，自己很轻松的就能站起来，不用扶东西，走3分钟5分钟不成问题。他家里人很心疼他，一直都没让他断药，就让他一直吃着雀食，眼瞧着一天比一天好。但是现在这个患者的用药量已经减下来了，以前最多的时候一天喝5遍老高，现在一天就喝1小口就足够了。现在他要是走在大街上，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得过脑梗还得过脑溢血的人，完全都正常，一点后遗症没留下。头一阵子他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能上班了，挣钱了，而且工资不少，扣掉保险还能剩下6000来块。他说头2年生病净花家里的钱，这回身体好了，终于能给家里挣钱了。小周还说我是他的贵人，没有我，他认为他的病不可能好得那么利索。我告诉他，我说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母亲，没有母亲，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膏这个药，这病是咋好的，吃膏吃好的，但是决定给你用老膏的人是母亲，而不是我。第二个贵人是你丈夫，你瘫痪的时候是丈夫苦心苦业的伺候你，肯定吃了不少辛苦，上了不少火，所以这二位是最该感谢的人。剩下的第三个要感谢谁呢？感谢自己，谢谢自己的命运还不错。有多少人呢，没这个命，没来得及治的就走了，所以也谢谢自己吧。谢我就不必了，我没做什么，就是坐在这儿给大家讲点课。我因为年纪的关系，临床上的实际操作越来越少了，然后答疑解惑的事儿越来越多。

0: 所以您要是有啥问题，健康方面的，打电话问我就可以。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狗，我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0: 是吧？
2: 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
2: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2: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0: 啊。
2: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膏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2: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膏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然后一开始、用膏。就是正常吃两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吃三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0: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2: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
0: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2: 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是啊，
2: 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哎，我一般9:30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0: 也不能入睡了。
2: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1个小时都不能睡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困了我就能睡。
0: 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0: 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2: 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呀，那才是见效最快的，1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
0: 。
2: 以前根本没吃几口饭胃就胀得吃不下去了。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还有我的肠道原来一直不好。我这是34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吃中药都没有改善。 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0: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是不是？
2: 是，后来再没就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0: 太
2: 瘦，瘦的不像人样。现在我用了膏之后啊，大便也成型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的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0: 对，过一个阶段绝对能纠正过来啊，膏治疗这些疾病是没有问题的啊。
2: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0: 没错，
2: 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啊！
0: 放心吧，没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膏，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
2: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0: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2: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
0: 看看
2: 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0: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2: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膏之后啊，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0: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2: 是
0: 不是？是，
2: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0: 别客气主要您的福分呐。
2: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
0: 我。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0: 那可不是吧！
2: 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0: 他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
2: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上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膏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0: 都赢了。
2: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0: 没错
2: 所以我
0: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熬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高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高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激发了这个

0: 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
1: 嗯，
0: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1: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0: 那就对了啊，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啊。继续的话，您的结果会更好。
1: 谢谢您胡老。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再会。
0: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那是胡老师啊。
0: 是的，您请讲吧啊。
3: 哎呀，胡老师啊，今天呢，我太高兴了。我那个今天是我85岁的生日。我能够和这个胡老师那个直接交流，我感到太荣幸了。
0: 我也为您高兴。
3: 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我叫朱昌盛。我和老伴了，两个人同时服用的话。有3个月了。在这3个月的过程中啊，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健康。我先说说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呢是那个30多年的高血压和30多年的那个老风湿关节疼。这个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他原来那个血压呀，达到180-190的，低压达到80-90。这个不用老高以后呢，高压在140-150，低压70-80，降了很多。这些年呢也没这么明显的效果。这个他那个老风湿啊，原来走路啊都掌握不住方向啊。跑走着走着往前跑，就摔了好几次跤啊！
0: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啊，很厉害呀！现在那个都没有这种现象了。原来呢，那个睡眠也不好，那个经常那个半夜起来睡不着觉，都看电视去了。这个通过服用老高以后呢，这种现象都没有了。原来还从那个。眼睛啊，还是白内障，白内障那厉害到什么程度啊？是那个5米以内，这个看见的模样看不清楚了。现在呀，能看出20多米远去了。
0: 你看看多好，
3: 那个人来了，比原来也进步多了。他那个原来他那个腿上他也不爱动弹呢，现在觉得，哎，他勤快了。他那个家务活也爱做了，一会儿那个吵吵的，一会儿骂我说的，一会儿擦擦板子的，现在看着他非常勤快的、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3: 进步忒快，我也很高兴。这个现在再说说我自己。
0: 好的。
3: 我自己呀，病血压的时候都达到189。和现在我比他还好。我现在那个量血压的时候，4回又8回，都说您的血压正常。
0: 好，太好了，
3: 我现在
0: 效果多快呀，
3: 这个有底儿了。

0: 心里有底了，我这个小鸭子肯定高不上去了。我一片酱鸭鸭也不吃，现在就达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感到个心情啊，是很高兴，心情也很平稳。我有这个靠这个那个保家，我什么都不怕了。
1: 嗯，
0: 吴老师啊，您就是有一颗佛心呐，您的那个把您那个。这个都照到全国人的这个患者身上去了，都让那个全国的人患者都得到健康的守护了。这都是与胡老师的辛苦分不开的。
1: 这是高也是他的作用，这太好了。
0: 哎，非常好啊。还有这个刘老师的那个耐心的那个辅导。告诉我们怎么样服药，怎么样的调整药量。再一次还得感谢这个刘老师。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服用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这个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北原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作用。根据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病情的这个过程，我对您有一个下步的建议，老朋友啊，就是效不更方。咱们既然这么好，咱们就接着用。
0: 哎，肯定接着用。
1: 对对对，另外咱们争取把病治好了。这次我们俩通完电话以后啊。啊，再继续服用三个月的膏，目的就是说、让咱疾病康复为止。
0: 好好好好，
1: 咱先说到这儿吧。啊，再见。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嗯，你这个讲课也讲得太好了。
1: 哎，好，
3: 我呢
1: 谢谢，
3: 就因为用了你家的膏，这身体都好了。所以呢，我也希望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哎，好。
3: 我呢，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
1: 哎，
3: 我呢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我今年这是59岁了。
1: 哦。
3: 我从8岁那年就开始就发现有这心脏病的。
1: 啊。
3: 当时科学。
1: 嗯。
3: 完了以后呢，我妈和我爸呢给我抱到长春。人家看完以后啊，说这孩子回家以后啊，想吃点啥就给他买点啥吧，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1: 嗯嗯嗯。
3: 完了以后这半来月或者一个来月呢，我就吐这么一回血。不是说天天总吐，就是吐一回吧也不少量呢，就是咱们家那个瓷盘子得半下子吧得啊。你说那血呀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1: 嗯。
3: 但是吐到15岁呢就不吐了。
1: 哦。
3: 可能是因为我成人了，来例假了，就不吐血了。
1: 啊。
3: 完了呢我就该干嘛就干嘛。这不到后来我上了班儿。你看过去老人都说上班吧，闺女到时候呢能有个劳保，这是啊。
1: 就是。
3: 我爸不就给我找人吧，这不整个他们单位去上班了。
1: 嗯。
3: 再后来上到20多年班，我就下岗了。
1: 哦。
3: 下岗那年吧，手啊脚啊都。

0: 是那种紫的，缺氧，
1: 嗯、
0: 嘴唇也紫。
1: 对对对对，缺血缺氧。
0: 这不到，这到2015年的时候，我就不行了，这个心脏病就严重了，就是说吃西药啊、中药，什么打针都治不了了。
1: 嗯。
0: 去医院以后啊，医生都不收我了。
1: 嗯。
0: 就我闺女说呢，就赶紧的给你妈送大医院去。这不是后来呢，又去了长春的吉大医院，来了个给我会诊，说他做不了。他说我这个心脏病，他什么2尖瓣、3尖瓣，
1: 嗯，
0: 说中间有个血管长得歪，它不直，说这个血管不没法整，他们手术不了，这是没办法的，我们就回来了。你说我闺女啊，她不死心呐、就大到处打听，就打听这个北京，说有个能治我这个病。我坐着轮椅上的高铁，费了老大劲了，到了北京。结果呢，人家还真收我了，说能治。这不是当时我做了那开胸手术吗？做的还挺好的，也挺成功的。但是没根治。因为我这个肺呢，就一个肺工作，一个肺不工作。那个教授呢，把我这个2尖瓣和3尖瓣都修复了。但是有一个关闭不全的地方，只缝了一半儿，还有一半没缝。说因为我这个肺不好，他说缝上吧，怕我上不来气儿了。你说为了治病啊，你说我闺女为了救我，都花了11万块钱。3个人跟着去北京住了1个月，拉了5万多块钱的饥荒。你说刚开始头一年，还真的是挺好的，但是也觉得舒服了。但是后来不是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你说洗个头发都是奢望啊，上个澡堂子那就更不行了。
1: 对，没有这种
0: 那天坐在澡堂里边洗澡，那天坐在澡堂子里洗澡都犯病了，洗着洗着都犯病了，这啊。说实话，胡老，其实我用上膏吧，其实纯属是偶然的。我做完手术之后，我是大伤元气了。然后呢，晚上里也睡不好觉了，就天天呢靠吃安眠药吧，怎么顶着。但是也不是个事儿了。你看我闺女啊，就给我买的这个膏。说是能修复本源，想让我睡觉吧，能睡踏实点儿。这结果我用了之后呢，真的是一个大惊喜啊，这啊。
1: 也是一个大的转变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在我用上膏之前不，我连个下地我都费劲呢。还睡不着觉，就干躺着，可折磨人了，这就啊。吃上这个药之后呢，我一到晚上啊，这个眼皮就感觉可沉了啊，到点就困了。就觉得这个心神呢就平静了，这就啊，就有那种想睡觉的感觉了啊。
1: 这说明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纠正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我就感觉这个心呢也就不沉了，也不紧了。因为越睡不好，我就越影响心脏。这睡眠好了呢，心脏就都舒服点了，这就啊。再加上我本身这肺子不好，谁也没招。给我做手术的都说了，说我的活到现在呢，他说你都是给。现在呢，我吃膏这都快1年时间了。身体啊，要说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不可能。但是呢，最起码的，我能自己在屋里边吧。溜达溜达转转，能自己吃饭了，赶走了。喘气儿吧，觉得不费劲了，这回这啊。
1: 太好了，这说明咱们用了膏以后，你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啊。心和肺是有联系的，如果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啊，所以曾经多次咳血，这是必然的。啊，咱们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那是非常难得的，你说对不对？
0: 是是是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啊，整个五脏六腑都湿润了那种感觉啊，有那种精气了，那种本源的力量了。

0: 在滋养着我的心肺，哎呦，就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啊。
1: 嗯，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我现在能干点轻巧的活了，啥都不受影响了。我觉得呀，
1: 啊、
0: 这会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啊，真的是特别高兴的呀啊。
1: 嗯嗯嗯。嗯嗯
0: 那胡老师，你看我的，有一个好姑娘，有一个好丈夫，我都依着我，是我的福气，这样啊、
1: 嗯。没错。
0: 我呢不想因为我一个人呢，这个家就破裂了啊。
1: 啊
0: 我跟胡老说一些心里话不？我什么我都不羡慕。
1: 嗯。
0: 谁有什么多少钱呢？我也不羡慕。
1: 嗯、
0: 我就羡慕我有个好身体，这回这样啊。
1: 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是吧？
0: 对对对，是，这个也是我最大最大的愿望了啊。哎，这就是我养了一个好闺女，我真的是啊，
1: 嗯、
0: 这个孩子我没白养啊。
1: 嗯
0: 嗯。我呢一定不能辜负孩子的期望，我得呀得坚持治病。
1: 嗯
0: 这个膏呢，我这不吃了一年呢，都有这么好的效果了。
1: 嗯，
0: 我想啊，我一定得坚持吃下去。
1: 对，
0: 我都治了一辈子的病了，嗯、再用多少时间呢，我也不怕了啊。
1: 嗯。
0: 胡老，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让我知道了这个膏、
1: 嗯，
0: 让我重新来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1: 就是。
0: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太感谢
1: 你
0: 了。你
1: 别客气，主要这是你的福气啊！选用了，这是对了。啊，是非常难得的、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接触不到这个问题，您正好用了这个膏，啊，起到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0: 对，所以呢，我这次必须我坚持用到底，把身体治得好好的，
1: 嗯、
0: 我这辈子就不白活着呀啊！感谢你、
1: 嗯、
0: 啊。
1: 好。别客气，
0: 嗯，
1: 这是你的福气、嗯，也是你们全家的一种幸福啊！啊，
0: 嗯，
1: 为什么你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主要是搞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啊，这里头包括能量、
0: 哎、
1: 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这些个功能得到很好的提高，它激发起来了，这是跟其他的任何一个药物不能比的。您为什么这先天性心脏病这么难治呢？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是十几种，难治的有的非常复杂，就根本不能做手术啊。所以您这个纠正依靠什么？没有任何药物和方法。那么高它的本源疗法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激发了它的能量了，激发了它的本源了、
0: 嗯、
1: 这个能量激发出来啊，您这个病就不怕了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嗯、包括咱们这个心脏的问题、肺功能的问题啊，好起来了，这是难得、
0: 嗯、
1: 为什么呢？
0: 是
1: 就是回归了你的本源，说通俗点、
0: 哎、
1: 就是把你这个本源的这种能量啊，气血激发出来，然后让你回到身体来，越来越充填你这种本源功能，所以你就活跃起来了、
0: 嗯、
1: 好了，你这种能量就来了，这是难得的，
0: 是、
1: 啊、这是咱们治病、
0: 嗯、
1: 养生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大家过去不认识它啊，
0: 嗯，
1: 咱们120多年了，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不仅您这种毛病、
0: 嗯、
1: 您的心脑血管病的，您的心脏的问题，您的肺功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咱们全身心肝脾肺肾这些脏器的功能啊，它的能量都激发起来了。他所以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呐、啊
0: 哎、
1: 非常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难能可贵啊！
0: 哎、
1: 珍惜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
1: 别忘了
0: 好的
1: 啊、
0: 嗯，
1: 坚持下去，您
0: 嗯
1: 会得到更好的一个、嗯、啊，这要比您吃多少药，用了好多的方法，做了手术，比他的都强。咱们经济不受负担、
0: 哎、
1: 人不受损害、
0: 嗯、
1: 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难得不难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我祝贺你、
0: 嗯、
1: 好吗老朋友，
0: 哎好的，再次感谢你啊胡老啊，谢谢谢谢你了啊，
1: 别客气，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啊你坚持、
0: 哎、
1: 老朋友啊，你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0: 嗯、
1: 那是无法握的、
0: 哎好
1: 啊

0: 谢谢您了、啊、
1: 祝贺你、
0: 嗯、
1: 就这样、
0: 嗯、好的，我相信
1: 再会吧，
0: 会坚持下去的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AM603
7: FM1056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3: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14: 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将快乐置顶，好事自然发生，公益与美好同行，幸运与爱心同在。6月28号，双色球第2026-07-3期开奖，红球号码为09、10、13、16、19、21，蓝球号码为08。当期销售3.98亿元，筹集公益金1.43亿元，中出一等奖10注，单注奖金611.14万元。当期还中出二等奖136注，单注奖金32.69万元，中出福运奖994万3535注，该奖及奖金合计超过4971万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3.28亿元。按照双色球游戏规则，继续派发福运奖，直到奖池资金低于3亿元。快乐藏在每一次的期待里，美好发生在每一份善意里。2元一注的双色球，让平凡的日子过得有光，让社会的关爱温暖传递，快乐有度，美好从容。中奖是小概率事件，平常心最长久。路过福彩站，不妨进去试试手气，随心一组号码，随手一次公益，把快乐置顶，让美好发生。你是否看到过这样的广告？无需排队，手机就能买彩票，内部渠道中奖率超高，投资100返120，稳赚不赔。小心，这些听起来方便又划算的彩票，很可能不是真正的彩票，而是一个专门为你设下的圈套。第一招，看渠道，认准身份证，远离黑作坊。正规的中国福利彩票销售渠道非常透明，所有官方投注站都必须悬挂中国福利彩票代销证，这就好比店铺的营业执照是他合法身份的证明，没有这个证直接走人，不要买。正规福彩采用线下实体店销售模式，也就是说你需要亲自走进一家挂着中国福利彩票招牌的实体店才能买到正规彩票。那些通过微信、 QQ 群、不明网站、手机 APP 来让你线上投注的几乎都是非法彩票，他们往往会打着不用出门、手机购彩、便捷兑奖的旗号，实际上后台数据完全可以由骗子随意修改，你永远别想提现。记住一句话，正规福彩线下实体、线上私售一律是骗局。第二招，验奖金，高额返点那是诱饵。非法彩票最常用的套路是什么呢？承诺离谱的回报率，投100返120，中奖率高达80%，稳赚不赔，轻松翻倍。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呢？但请您冷静地想一想，天上哪能掉馅饼？正规彩票的奖金和公益金提取比例都是国家法律严格规定的，比如你买一张2元的双色球，其中约0.72元会直接纳入福彩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事业。而非法彩票呢，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你的钱骗进骗子的口袋，所谓高额返点只是诱饵，等你投入大额资金后，要么无法提现，要么直接卷款跑路。记住一句大白话，天上不会掉馅饼，鼓吹包赚的都是坑。第三招，查官方，终极必杀技，一查便知。如果您还是拿不准某个彩票站或者某种新玩法是否正规，别犹豫，掏出手机查。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开浏览器，搜索中国福利彩票官方网站，可以查询到合法的彩票游戏玩法。各省市福彩中心官网也提供类似的查询功能，凡是官方网站上查不到的彩票玩法，一律视为非法。 生活需要一点小期待，买张彩票做个公益，同时给自己一个梦想的机会。千万不要让您的善意和期待落入骗子的圈套，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做个快乐的公益人。爱从没有标准范式，也无边界门槛，多元包容正是爱不设限的 N 种答案。一张方寸福彩不只是一份期许，更是无数普通人传递善意的载体，藏着不设限的温暖力量。低门槛参与，让善意人人可及。公益从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大众的日常向善。福彩打破公益参与壁垒，无需高昂付出，每一次随心购彩的选择都是一次纯粹的善意输出。聚沙成塔，聚光成炬，福彩让平凡力量凝聚成照亮民生的暖流，真正实现向善无门槛，公益人人可为。善意不设边界，守护从不局限。福彩公益始终立足民生需求，延伸帮扶触角，让温暖覆盖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角落。从助学助梦、助残赋能到敬老扶弱、乡村振兴，福彩公益金跨越年龄、地域、困境限制，全方位兜底民生需求，全是爱不设限的深刻内涵，让温暖精准抵达每一处缺口。全民同心，让温暖双向奔赴。方寸福彩搭建起全民公益的温暖纽带，串联起千万陌生人的善意。每一位购彩者都是公益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奉献者，每一次微小选择都是一场温暖的公益接力。无数平凡微光汇聚成公益磅礴力量，打破个体的渺小，诠释公益的真谛。人人同心向善，便是最动人的风景。福彩以多元实践解锁爱不设限的 N 种答案。

0: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不设限的善意，有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都在为美好生活赋能，让温暖持续传递，让美好生生不息。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73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1、03、06、16、25、27、29，特别号码为09。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四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3357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7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0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880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7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07、11、21、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7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3、07、09、16、20、21、23、24、25、27、33、35、36、41、43、49、51、57、65。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中山市三乡镇44111320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位彩民在该站点购买大赢家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奖金25万元。这是中山市2026年中出的第七个刮刮乐一等奖。5月6号上午，中奖者李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李女士表示，平时偶尔会买上几张刮刮乐作为消遣娱乐。5月2号，她和朋友去大润发商场，经过商场里的福彩销售站点，便买了一张大赢家刮刮乐即开票，没想到这一张票竟然刮出了25万元的大奖。她第一时间把喜讯告诉了家人，最开始家人还不相信，李女士特别带上家人一同前来兑奖，共同分享这份喜悦。对于未来，李女士笑着说，购彩是我难得的爱好，以后肯定还会继续玩下去的。恭喜李女士，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说不定好运或许就会在下一个转角等着你。
5: 她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6: 她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5: 她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6: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博。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啊，肿瘤具有遗传性特征，比如食管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要高度重视肿瘤家族史。如果你的祖辈、父母辈、同辈中有近亲得过癌症，尤其是同一种癌，你的风险会比常人要高，这就需要提高警惕，要更早、间隔时间更短去筛查，精准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后好。您记住了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报道，我们都在党旗下举过手。
2: 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巍巍大别山，是中国革命重要的策源地，享誉全国的红色革命摇篮。烽火岁月淬炼出的大别山精神，滋养着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七一前夕，记者走进大别山，寻访了几位在新时代默默耕耘、坚守信仰的巾帼党员。他们以柔肩担起使命，用实干传承红色心火，把当年党旗下的铮铮誓言化作扎根乡土的长久坚守。系列报道《我们都在党旗下举过手》，今天播出第一期。
3: 我们这个晚上这个村儿啊，头的改名时期为改名做了很多的贡献。后来上面连名儿那个村儿啊，叫红色印记盼望，看个红色的，看了红色。
2: 今年85岁的张爱华老人住在大别山腹地的新县郭家河乡湾店村潘湾组。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个不足200人的村民组，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先后有80余人壮烈牺牲。张爱华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旗手，母亲在游击队担任联络员。1947年冬的一天，国民党军队突袭村庄进行搜查，没有找到张爱华的父母，他们就残忍地把年仅6岁的小爱华强行扔进冰冷的河中。
3: 国民党就说我家呢是共匪，在共匪的家庭要斩草除根。后来国民党就把我呢扔到河里。
2: 万幸的是，张爱华被隐蔽在附近的游击队员及时救起。等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已经身处后方的部队医院中。
3: 我一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吧，我的周围都是戴着五角线帽的人。后来呢，我就在那个游击队的住了，救回来以后呢，再送回跟父母在一起。
2: 此番劫后余生的经历，让张爱华把党的恩情始

0: 铭记在心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进入学校读书，学成后扎根乡村，先后从事乡村教育、群团服务、财会等基层工作。1964年，新县级老红军刘明榜回到家乡郭家河乡。4月23日，刘明榜专程前往昔日游击斗争的核心区域湾店村。在留有敌后烽烟印记的山林和红军洞前驻足，老人心绪翻涌，百感交集。他对时年23岁的张爱华留下了一句嘱托：
1: 我的母亲是他部下的，我跟我母亲一块去的。他讲了就指着我说：爱华，这块土地今天交给你，你仍然要把它保护好，一直守护下去。当时呢，笑了笑，点了点头，就答应了。
0: 大别山腹地，林木葱郁，荒草漫坡。张爱华最初接手巡护任务时，连通往红军洞的路都没有。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头戴草帽，攥着柴刀，硬是在齐腰深的荒草里劈出了一条条巡山小路。带着记录好的红军洞位置和样貌信息，张爱华逐一寻访当时还健在的游击队员、老红军、老干部，完成每一处点位的确认。
1: 那山上好像原始森林了，树啊草啊都长得很沉很沉。我的丈夫也支持我，所以我给他两个呢，是下来看个路，再从那个路上再到这个山上，慢慢看，一边看边找那些洞。这个洞找三年，找这个洞呢，有时候呢把这个洞找到呢，弄不到也没得手机，就这个洞口朝哪一个方向。是软的，是扁的，是长的，把他心脏记下来。
0: 三年时间，他踏遍了大别山鸡公寨的沟沟坎坎，把散落在山坳密林中的42个红军洞，一个个从荒草荆棘中找了回来。寻洞途中，他曾险些失足坠落悬崖边，也因踩空滑落过山间的冷水潭。纵然次次化险为夷，他却从未停下过进山的脚步。
1: 我想呢，老前辈在这里呢，多少的谦逊。我呢，干这件事情，这是我内心的想法，也是我的现在。
0: 张爱华日复一日的在红军洞的周边除草、清杂、巡山、拓路，为了兑现当年的一句承诺。他义务守护红军洞62年，累计巡山里程达2.5万公里，相当于两个长征的路程。张爱华老人所做的远不止这些，他的小女儿、大别山干部学院特聘讲师潘丽告诉记者：
2: 我的妈妈日常除了巡山砍路以外呢，她还祭奠英烈，比如说清明啦，都会来祭奠英烈，然后还进行义务宣讲。她宣讲分两块，一块呢是在那个山脚下的新时代文明试点站里进行宣讲，一般团队为主，比如党员啦、各个单位的干部啊，还有学生啊等等。另外呢，他在山上的时候还有一种宣讲，就是游客慕名而来到这边来的游客，带他们到红军洞旁，在纪念碑上宣讲发生在红军洞里、发生在这山上的一些历史故事。他还经常带着我们孩子们上山，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常态。他还收集一些革命文物啊等等吧。
0: 潘丽告诉记者，山上的红军洞旁、纪念碑下、田间、地头，都是母亲流动的宣讲课堂。
2: 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他就是想把英雄们当年一些英勇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2019年9月，作为红军和烈士后代，张爱华在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总书记那句“吃水不忘掘井人”的嘱托，让他更坚定了要继续守护红军洞，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的决心。今年71前夕，85岁的张爱华被授予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这位有着57年党龄的老党员这样告诉记者：
1: 只要我能动，就慢慢的坚持下去。我

0: 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新月亮船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雪。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最近看到一位叫阿兰的朋友的文章，题目是一个跟任何人相处都大大方方的秘诀，看完之后啊，很有感触，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作者在文章当中这样写道，一个跟任何人相处都大大方方的秘诀，那就是不在对方身上预设任何回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和能量层级差不多的朋友相处时，我们的状态是极其放松的，不会有任何的扭捏。但一旦你意识到相处对象比你强，比你赚得多，你可能就会有紧张和局促感，生怕自己说错话。但是大可不必这样，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你下意识的在社交中怯场，把自己放到关系中的低位。结果呢，就是你越想展示谦虚和友好，越显得局促，越发挥失常。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改变心态，打从一开始就不预设从对方身上获得什么，包括但不限于获得资源、获得认可、获得尊重。当你面对一个你无所求的人，你就不会下意识地把对方供上神坛，也就能够平静地和对方沟通相处。每一个你无比崇拜的人，其实只是你自己内心匮乏感的对外投射。想要彻底对上位者屈媚，你就需要意识到一点，在人格层面众生平等，只有在物质层面人与人之间才有明显差别。所以人格方面你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就能跟别人对等。至于在物质层面，决定一个人物质多寡的有多个要素，家庭背景、时代红利、贵人资源、个人努力等等。这其中啊，有些要素是可以靠努力获得的，有些纯靠投胎，压根儿就没有可比性。因此，那些有野心、有魄力的年轻人，他们哪怕当下没有获得多少财富，但他们的心气儿会塑造自身的气场，在面对任何人时都显得落落大方。一个人只要学会高看自己，不妄自菲薄，在自己的节奏下慢慢努力，就会在自己的人生轨道里不断精进。只要做到这点，那骨子里就应该是自信的，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感觉到自卑。而且很多时候自卑的根源来源于我们的错位比较。比如你在25岁的时候羡慕别人30岁年入百万，事业有成，并且以此来批判自己，觉得自己啥也不是，这就多少是自我 PUA 了。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往往会遇到三种情况：向下社交、平级社交和向上社交。每个维度你都曾经碰到过。通常我们只有在面临向上社交的时候，才会丢掉自己的淡定，显得慌慌张张。从人性的角度看，每个人骨子里都是慕强的，所以在向上社交过程中，难免会发现自己能量不足，从而产生畏畏缩缩的心理。但从高位者的角度出发，他们早已习惯了周围人对自己的吹捧和过分尊重，所以当你表现得过分谦虚时，反而不利于自己被看见。最好的心态是把自己和对方放到同一水平，不装不端，不卑不亢，反而会让别人刮目相看。要知道，在你向上社交的过程中，对方大概率在物质上比你层级更高，那么此刻你能展示的就是你的独特性和你的深度思想。因为物质上对方见得太多了，反而是有趣的灵魂和独特的自我更稀缺。当身边所有人都习惯了向高位者卑躬屈膝的时候，你的不讨好和落落大方反而会引起对方的重视。如何建立自信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

行动。很多人之所以养成了唯唯诺诺的性格，本质上就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没法成为自己坚固的后台支撑。典型的思维卡点就是害怕被批判，在意别人的看法，同时缺乏经验，面对现实手足无措，这些都是导致自卑的根源。所以如果想跨越自卑做到完全的自信，就得从底层逻辑出发，不断为自己建立反馈系统，把一件又一件小事儿做好，扎扎实实，本本分分。当你不断在实践中精进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时，你的自信就会慢慢生长出来。这时候在面对别人的 PUA 和打压，你只会觉得对方像猴子一样在你面前跳脚，不会再进入对方的叙述逻辑里。所以你发现没有，一个自信的人一定是执行力超强的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哪怕怕得要死，哪怕拿不定主意，也会坚决行动起来再说。我们的大脑很神奇，当你越害怕越去做，越恐惧越不后退的时候，它反而会顺从你，陪着你一起折腾，最后真的把事情给干成。记得一位老师曾说过，你害怕抛头露面，害怕出丑，害怕成为重要人物，实际上就是你害怕成功。但其实你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哪怕不断犯错，你也只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经验，随之而来的就是成功。所以200%相信自己，硬着头皮去回应自己的雄心壮志，不放自己鸽子，就没有人能够压垮你内在的自信。这样你不管面对任何人，都能够打心底做到松弛感满满，落落大方。好，刚刚跟朋友们分享的是一位叫阿兰的朋友的文章，一个跟任何人相处都大大方方的秘诀。不知道朋友们在听后作何感想？节目的最后，我要把一首好听的合唱歌曲送给大家，这是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所演唱的一首合唱歌曲《喜欢》。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月亮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

在现实中，我们有时候觉得生活也是迷雾一片，是因为我们陷入了生活太深。如果我们能够退后一步，就像在地上看天空的云一样看生活，也许生活就会更加美丽一些。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735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笑笑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呀，我听你这个节目听有10多年了。
0: 嗯。
1: 还是早就想给你打个电话，那边打还有点紧张。
0: 没事，慢慢说。
1: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
0: 哎，
1: 我就有一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媳妇儿，
0: 嗯、
1: 一个孙子，一个孙子。嗯，我给带孩子呢，他俩都在外边干活。
0: 嗯，
1: 给人打工。我就想啊，有一个想法，就想让儿媳妇儿回来，照顾这两个孩子。我现在年纪大，
0: 这两个孩子多大了？
1: 一个13，初一。
0: 嗯。
1: 还一个年级的，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0: 他俩放学上学都得你送你接吗？
1: 都是我送，我接送，整饭，反正这是家务都是我那啥。什么我都不在乎，就合计我说我管理那个教育这方面啊，我有点那什么。
0: 不，来，咱们一点点说啊。你老伴儿呢？
1: 我没有老伴儿，老伴儿去世今年8年整了。
0: 啊，那就你带这俩孩子？
1: 嗯，就我带他。
0: 就说接送，然后照顾他们生活。
1: 啊、
0: 嗯。做饭，这一个人能行吗？
1: 嗯，可以。
0: 累吧？
1: 什么都，
0: 累不累？
1: 这两个孩子还挺听话，完，但是就是我是教育方面吧，有些教育啥，就好像是，岁数大吧，好像讲的这些事儿有点好像，对孩子教育这方面，个人感觉就像是讲的有点讲不通似的。
0: 孩子需要你给他讲什么吗？
1: 现在都是那啥嘛，他念初一了，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叛逆期呀、啊？
0: 有什么表现吗？
1: 现在没有啥表现。
0: 你担心？
1: 哎，我担心。
0: 哦。
1: 我就想让媳妇儿回来。
0: 他俩在哪儿呢？
1: 儿子就搁家开车，就搁开大车的。
0: 哦。
1: 也给人家打工，开大车，他也是半个月能回来一次。儿媳妇儿就是也是半个月回来一次。
0: 儿媳妇儿干啥呢？
1: 儿媳妇儿搁那个，我是那哪泰安的，儿媳妇儿搁鞍山工作。
0: 做什么？
1: 他搁饭店给当服务员。
0: 哦。
1: 嗯。
0: 这事儿你跟你儿子聊过吗？
1: 我聊过。
0: 你儿子咋说？
1: 我儿子也同意媳妇回来，媳妇也同意回来，回来完事儿又变了，他就说的，妈，那什么，我趁着年轻，我想再抓两个钱儿。
0: 您有退休金吗？
1: 我有退休金。
0: 回来，如果说你儿媳妇回来，不也能找一个差一不二的，就像他现在干的工作吗？就在你们家附近找个服务员的工作，也不是太难吧？
1: 难是不难，他差一钱差。
0: 那能差多少钱呢？
1: 得差一半。
0: 他现在能挣多少钱？
1: 现在4000多块钱，他回来也就是2000。
0: 哦，是这样。
1: 他就差在这儿。
0: 你告诉我，你现在累吗？
1: 我精神上有点累。
0: 精神上有点累，你主要是担心吧？
1: 担心，对。
0: 好，现在肖强告诉你啊，别担心。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你儿子和儿媳妇是挺好的两个孩子。
1: 对，可孝顺了。
0: 哎，既孝顺，而且还很上进。
1: 对。
0: 这样的两个年轻人培养出来的孩子不会差。第二个啊。你这个小老太太，我为啥说你叫小老太太呢？因为今年您才60多岁啊，这小指的是年龄啊，可能刚刚够老太太这个馅儿。您呢，思维非常清晰，而且对孩子还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和把握，为人处事也不错，所以自然而然的，你也能够影响到你的这两个孩子，就是孙子和孙女。如果说啊，如果说两个孩子现在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什么苗头的话，你就可以让你儿子儿媳妇再像现在这样再干一段时间，不要担心那些事儿。我一直在问您，我说累吗？你说好像身体上还没啥大事儿是吧？或者说
1: 身体没有事，
0: 还没感觉累。那现在你就让他们去做吧，因为他也不是说长久不回来。如果你不是感觉到身体很疲劳啊，不是有什么事儿解不开的话，现在没有必要说非要让你儿媳妇回来。因为一旦打破现在这种平衡的话，恐怕还会出现一些别的问题。他俩就是你儿子和儿媳妇感情怎么样？
1: 他俩感情挺好。
0: 那就不用担心，只要你不是说累得受不了了，或者说只要你不感觉累，像现在这样再往前走没事儿。但是我感觉你挺辛苦的。
1: 是挺辛苦，就咱这街上这，就和我这年龄相仿的，都说我那个，你让你儿媳妇回来吧，让儿媳妇，
0: 咱们吧，
1: 让他妈自己管，说的咱这岁数都大了，管不了这孩子。
0: 现在因为两个孩子现在并不是太需要你管什么，
1: 这两个孩子吧，相当听话，
0: 所以呀，并不需要你管什么。您记住了，自己家的日子，咱不听别人咋说。谗言三至慈母不祥啊，总听别人说这些话，总听别人说这些话，可能就动摇了我们的这个本身固有的判断。
1: 是啊，我就一直想那个问题。
0: 对，因为就是别人说的，你不要听别人咋说，因为我们自己两个孩子都很懂事儿，儿子儿媳妇半个月回来一趟，没有啥不行的，只要你不是说感觉身体很累的话，就不要去改变。
1: 我身体没有问题。
0: 你儿媳妇回来教育的还不一定有你教育的好呢，因为现在两个孩子不错呀，对吧？
1: 老师，你怎么说那啥子？真是
0: 啊，
1: 咱家媳妇含糊，我儿子信不了的。
0: 所以啊，
1: 我儿子信不了的。
0: 只有一条啊，你要感觉累，你就跟他们说，感觉不累，现在没有啥问题，你不用担心啊。好的孩子，好的孩子不用你管。
1: 是
0: 对，因为什么叫管孩子，咱们大人给他做的榜样就是管了对不对？所以以后别听他们邻居咋瞎说啊，咱过咱自己的日子好吗？
1: 好、
0: 祝福您啊，辛苦了，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再见。好，来迎这位号为362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有个同事，我俩是那个一个单位的，他也36，我也36，但他是那一门也是单身，我也单身。但是他之前吧，就是跟我表明一下，就像有点暧昧的意思，就像想那个相处似的。完我那边，但是也没同意，但我也没拒绝。但是我对他那也挺关心的，就有什么事儿什么的呢，都挺帮忙的。但是就是那个， 之前他说，比如说他说头疼，我想给他买一个那个像治疗头疼那个治疗仪的，但是我买完了吧，他搁网上买完了，他说那个东西你买的东西跟我说一声，这东西不要，哦我就给退了。我说那我就得，那我你要不要我就退了。完今天的话呢，我就说那意思，我就想表面心意，我这周四那个咱有空咱看个电影吃个饭呗，他也同意了，我也挺高兴的。我就那个完事儿吧，我就自己吧，搁那个网上，我一个看电影不用那个专业眼镜嘛，我就给他买个眼镜。我觉得那东西，那他也爱干净，就不用那个公共的，完以后不用也方便嘛。但他那边就说啥呢？就那个那个买东西，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就是好像那意思就生气了。完事儿说那个，我看电影我也不去了，后天你自己去吧，那电影我也不看了。完我就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完我这边的话，再解释道歉呢，他也不回了，打电话也不接了。但是单位同事都下班了，反正我这人我没看着，但我就搁网上给他写一个，我说我那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是买个眼镜。
3: 你看上他没有？
2: 看上了。
3: 看上了。
2: 啊！
3: 我建议你赶紧收手。
2: 就突然之间就是打电话不接，发信不回来，完我还直门道歉，我说我没。
3: 你不用道歉，这事儿没错。
2: 嗯。
3: 啊，因为这个，我可告诉你啊，你跟他相处的话，得把你累死，小子。
2: 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我就和他发来不及。
3: 我告诉你，想不明白是因为啥？他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思维。
2: 是，我感觉这东西不用生气啊。
3: 是啊，对呀、啊，所以为啥说叫不正常思维呢？对不对？
2: 那他之前对我也挺好的。
3: 他对你好归对你好，但是他对你好呢，就像说这美食一样啊，美食，你说水煮鱼、水煮肉是不是美食啊？
2: 是
3: 你爱吃的是美食，我一点辣的不能吃，你给我吃这玩意儿，它不是一种折磨吗？对吧？他对你好归对你好，但是他性格就是这样的，
2: 就一下就变了。
3: 对，所以我真奉劝你啊，你要是找这个人，不管是跟他处对象也好，还是跟他以后结婚也好，你摸不清他脉的。
2: 那老师就他平时可开朗了，平时随便就看那个人什么，就今天突然间反差可大了，我就整不明白，就比以前就跟他在一起吧，他性格可开朗了，我还直面说的，我就喜欢他的性格。
3: 开朗归开朗、
2: 啊、
3: 你说的不是一个事儿。他开朗归开朗，但是呢他呢有自己的原则。你明白吧、啊、有自己的原则，比如说我不让你买任何东西。这是我的原则，这是我的底线，你别触碰我的底线。每个人有不同的底线，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逆鳞，但是这个女孩她的逆鳞挺奇葩的。

0: 还有他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样的女孩太过于情绪化，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其二。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他并不是太喜欢你，
1: 哦，
0: 或者有可能啊，他还有别人，他跟别人生气拿你撒气，这都有可能。总之不管是哪种可能性，我都觉得你在他身上投入太多的感情不划算。什么叫不划算？是换不来。咱就说啊，比如说就以这个事儿为例，如果说他喜欢你，如果他尊重你，如果是个正常人的话，一个眼镜能有多钱呢？
1: 是，没
0: 对不对？你就是你买的眼镜再怎么地吧，他也比电影院里发的干净吧。
1: 对，我就这么意思。
0: 对吧？也浪费不了多少钱，你说还至于你生这么大气吗？
1: 我还解释了，还道歉了，再发什么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
0: 那你说这个小孩啊，小孩我觉得也不至于这样啊。
1: 他，我给他打电话不接，完我就打了，连着打了两回三回，完他说那个别打了，我不喜欢磨磨唧唧拿这个。
0: 嗯，所以我建议你收手哈，这个，这不确定性太大了。
1: 那明白了，老师。
0: 以后你跟他在一块生活呀，我跟你说实话，说不上啥时候就碰着人哪根筋了。你呀，满怀热情，满怀爱意啊，去做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他当头给你泼一盆冷水，而这盆冷水里边不单单有冰块，还有刀子。
1: 是我一点也接受不了，今天就怎么也想不通。完，我妈就劝我，你打电话问问老师
0: 吧。啊，你现在听我的，这事儿就放这儿。他如果不主动找你啊，就算了。
1: 对。
0: 就算了，如果他有一天主动找你的话，你就问问他，我就买了一个眼镜，为啥你要这样？如果解释不明白，你放心，你记住了，不能和他继续相处啊，咱们不能取回那个定时炸弹。
1: 明白了，
0: 好吗？聊到这儿啊，
1: 明白，好，再见了，
0: 再见，哎，嗯，
1: 哎。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

0: 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祛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674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小江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想跟你说一说我跟姑娘的事儿。
0: 嗯，说吧。
1: 我离婚6年了，姑娘今年25，就是我跟她爸离婚这个事儿，她就是一直不能接受。
0: 嗯。
1: 然后她就是不敢跟人别人说，说我父母是离婚的，就怕别人知道。
0: 嗯。
1: 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跟她说，她能接受。
0: 用不着她接受啊。他能接受怎么样，不能接受又能怎么样啊。
1: 哎呀，他不能接受，他就听就逼我回去。现在我就是觉得跟他爸一起生活就生活不了。
0: 哎，你们俩因为什么离婚呢？
1: 哎呀，因为啥，就是其实就是家里的一些事儿，然后就是他，我也就是好像看得上他，他也看得上我，是这样的。
0: 你这不是理由，你们俩离婚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1: 哎呀，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哎呀，要说吧，怎么说呢？他也没有外遇，我也没有外遇，就是在一起生活，哎呀，就是跟他一起生活，然后就是我不出去工作，然后哎，就天天的逼你出去工作这样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那你离婚之后你还不工作吗？
1: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0: 退休了？
1: 嗯。
0: 那为什么逼着你出去工作呀？觉得家里边经济很拮据吗？
1: 哎呀，拮据，但是也不是说那么太拮据，就是让我出去挣钱这样事儿的。完我吧，身体还不太好，找了一个那个超市的工作，哎呀，就是迷糊的，就觉得哎呀，躺那地方休息一会儿挺好，就这样事儿的。
0: 然后现在你就自己一个人生活呗。
1: 啊。
0: 你们俩离婚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想让你工作，你不想工作，就这个事儿呗。
1: 哎呀，就是家里挺多的事儿，咱们也是跟那个，哎呀，跟他父母一起生活，然后挺多年。
0: 那这6年你自己生活了？
1: 啊，这6年一直我自己生活。
0: 每天都做些什么呀？
1: 也没有啥事儿做。
0: 现在呢，咱们说啊，你女儿现在干涉你的生活，这事儿我一会儿再提。我先说说你啊，你看，你跟你丈夫过了这么多年，没过明白。你跟他父母在一起生活，说实话，你和人家父母也没过明白。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也没处明白，是不是？那你想一想，现在你靠着养老金啊，你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你吃穿不愁。你有没有想过再过10年再过20年之后你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1: 哎呀，我想过呀，所以就是心里头很纠结，去合计打电话想跟你说。
0: 所以你女儿啊，如果说你就认定这种生活了，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干涉你。你开始说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好像你的女儿很自私很自我，但事实上你把这事情讲了之后呢，我觉得也许并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儿。因为你们两个人离婚并没有本质的矛盾，是吧？第二个呢，就说你目前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也不是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呢，现在呢，如果你选择你目前的生活，你完全可以跟你女儿说，你说你无权去干涉我，是吧？我想不想和你父亲过，那是我个人感情的生活，是吧？他没有，你没有任何的权利。但是我真的劝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自己的人生，想一想你目前的状态，是不是？这6年来，你和孩子的父亲还有联系吗？
1: 没有。
0: 没有联系。
1: 嗯。
0: 是吧？所以你们俩之间的矛盾，绝不简简单单的是什么工作与不工作的问题。恐怕有一些事情你不愿意说。这都无所谓。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人生你要想得到什么，你必须得付出点什么。你想得到多少？

0: 你就得付出多少，甚至成倍的去付出。另外，你现在别看你过得挺轻松的，好像你过得挺惬意的，但是你要往远看，现在轻松不见得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你依然轻松。人生是不可逆的，到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后悔了，晚了，好吗？再见啊。
1: 嗯。
2: 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五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微友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普仁堂的氨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天道酬勤说，肖江你好，我订了五盒睡眠宝，还多给了一盒，后台人员服务态度还挺好，睡眠质量变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咱们电台严选的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电台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五瓶睡眠宝送一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三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您这位号为383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嘿，你好，小江。
0: 你好。
3: 啊，我们简单扼要说吧，别占用大伙时间。我现在有三个事儿吧，挺堵心的。所以两个事儿挺堵心的吧。
0: 嗯。
3: 都是跟亲人有关系。
0: 嗯。
3: 一个是我姑娘。怎么说呢？我离婚很长时间了，孩子呢跟他爸，可能是不接触吧，缺少。

0: 母爱。现在我跟孩子在一起的，生活什么都挺幸福的，但是呢，孩子可能是，今天我跟孩子谈了谈，他就说妈，我跟你离开时间太长了，我吧哈就愿意自己，我呢是现在回归孩子身边吧，就想让孩子天天给我发个微信就可以，就问问我妈怎么样啊，或者怎么，这孩子不愿意跟我说，我心里吧就是特别堵得慌，可能是。我有时候自己感觉
1: 你这要求是很过分，很过分的，
0: 是吗？
1: 对，很过分，很过分啊！
0: 嗯，只有憋了好几天了，我准备给你打这个电话。
1: 你跟孩子在一块儿生活吗？
0: 不在一块
1: 儿。哦，
0: 但是很近，我们离得很近。
1: 你过你的生活，你孩子过孩子的生活，偶尔问候一下，我觉得就可以了。
0: 那是我的毛病，
1: 毛病很大，因为在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孩子身边，和你亲不起来的。
0: 是，结果我跟他说了，他就是这个意思。
1: 你跟孩子父亲因为什么离婚？
0: 我们俩很结婚三年嘛，就是他父亲那人嘛，就是没什么特别多的思维，他是因为外面有人儿。
1: 谁外面有人呢？
0: 他。
1: 你丈夫，你前夫啊？
0: 对对。
1: 好、哦，你结婚三年，外边就有人了。
0: 他实际我们在没结婚的时候他就有人，那时候我很小。
1: 那他跟你干啥呢？
0: 就是、婚姻这方面不太懂。
1: 那他跟你干啥呢？
0: 哎，他那人吧，脑子很简单，那么个人。我呢，那时候脑子也很简单。
1: 你后来又找人没？
0: 后来也找了，找了，但是
1: 没过明白。
0: 不，现在是这样的，我和他爸爸没什么，就是没有爱也没有恨，亲情很好，就是家里都处得挺好的，就是因为我现在
1: 你后来找了一个人又没过明白，是这意思吗？
0: 不，我现在找挺好的，
1: 过得挺好的是吗？
0: 哎哎，特别好、我就因为我太幸福了，我就想让孩子问问我呀，我心里就很舒服。
1: 为什么要问问你呢？就因为你生养了他吗？
0: 不是，就是心里就想让他和他说两句话。
1: 所以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你只讲究索取而不讲究付出。
0: 我付出啊，对他。
1: 你付出那个东西是并不是他所需要的。
0: 也是他需要的，他
1: 不是他最需要的。孩子长大以后，你给他万两黄金，不如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
0: 是，他也是今天跟我这么说的。
1: 那既然你要知道的话，就不能够这么去要求，没有道理。换一句话说，想和你亲亲不起来，只能是演戏。
0: 嗯，那好，那我也慢慢理解吧，慢慢沟通吧，就是和孩子。
1: 嗯，您还有什么事吗？啊，
0: 还有一个是和我姐的关系。
1: 嗯，
0: 我姐那人吧很要强。
1: 嗯，
0: 但是太厉害，太拔尖儿。也是跟她在一起吧，我处处让着她。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他不高兴，说掉脸子就得那什么，也堵心。你
1: 堵心就少接触，
0: 少接触吧，我就这么个姐，所以吧，还愿意说话，他就他。
1: 你这不是让自己为难吗？
0: 是啊。
1: 我觉得现在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53了。
1: 为什么总做这种拧巴的事儿呢？
0: 哎呀，我就
1: 明明知道这个姐姐整不到一块儿去，为啥非要去整呢？
0: 就这么个亲情嘛，总想要这个亲情，心里
1: 你知道亲情的亲情没有一定的规则，您知道吧？就是有些亲情啊，可以天天在一起；有些亲情50年见一面也依然亲。它没有规则，所以呢，这个东西要顺其自然的来。你总愿意做这些很拧巴的事儿。
0: 那你说这是我是更年期的征兆吗？
1: 是你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更年期。
0: 就这两个事儿啊，
1: 是你自己活得非常拧巴。
0: 哎，
1: 你知道人最讨厌什么样的人吗？
0: 嗯，
1: 人最讨厌和自己像的人，或者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0: 哎呀，
1: 我觉得哈，你现在应该哈好好的过一过属于你自己的生活了。
0: 我现在我
1: 别搅到别人的生活里去。
0: 那好，
1: 不管是你的女儿也好，还是你的姐姐也好，能相处大伙就愉快的玩耍。
0: 好，
1: 不能相处的话，你过你的，他过他的啊。
0: 好好
1: 好吧。
0: 完还有一件事哈，我还咨询你一下，我老公，我这个老公不后找的吗？很好，这个就是他比我大20岁，但是他条件很好。
1: 嗯，
0: 条件很好吧，我们俩过得也很好，我对待他，他对待我。 就是叫大伙都很羡慕的那种。
1: 嗯，
0: 但是现在纠结一件什么事呢？我老公现在他的两个姑娘不孝顺，不管他，他老伴儿走了以后吧，俩姑娘一个电话都没有。没有的话呢，老头吧，我老公吧有点财产嘛，所以现在吧就是怎么分。原先吧，他挺信他孩子，完了，可能也是家庭教育吧，孩子造成的吧，他们想怎么就怎么的，给这个家吧败的都现在几乎就是说的都变卖财产，所以我老公心挺堵的慌，堵的慌呢。原先他就是精神很脆弱，从跟我在一起呢，他改变了不少。改变不少呢，我有时候总在劝他，我说别，孩子再不好也别跟孩子较劲儿。但是他现在就说因为这财产呢，原先他家孩子就说啥呢，房我也不管你，到时候变卖房，他有商品房嘛，说变卖就31/31。现在我这个老公就是不想，说我凭啥我奋斗的你们不孝顺，我要跟你分呢。现在所以挺纠结的。
1: 你要问我啥？
0: 想问你，就是他这个财产应该怎么做？
1: 跟你没有关系。
0: 不，跟我是没关系。
1: 没有关系的事儿，我们不要去插手。你要记住了，你叫老公，但是他和他女儿之间的事情，你是一个外人。
0: 是，我不参与。
1: 不参与，咱们不说话，一句话也不说啊，让人他去处理，好吗？
0: 我就想，我也是那个意思。
1: 那就最好了
0: 啊！
1: 祝福您、
0: 就是、
1: 啊！聊到这儿，再见。
0: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

0: 561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是肖江吗？
0: 哎，我是肖江，你好。
1: 啊，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我很开心。
0: 啊，
1: 我有点小事儿。
0: 嗯，
1: 我在就是我跟老伴儿吧，俺俩发生点纠结，但是不算太大。
0: 嗯，
1: 我吧就是啥呢？我有个爱好，有爱好的天天爱下象棋玩。
0: 嗯，
1: 我天天就是现在我上班呢。
0: 62，你还上班？
1: 啊，
0: 没退休啊？
1: 我都干好几年了，完我要想不干了，完了这老板嘛，那意思就是说，你这大时候你来了干这些年都熟悉了，你来凑干吧。
0: 嗯嗯嗯，
1: 就这么的，这么让我来这干，人再凑个1年2年就不干了。
0: 嗯
1: 嗯，完了，我吧就是爱好啥呢？下象棋。
0: 啊，
1: 我吧啊，我下班之后了，我就回去了，我吃完饭了，老伴把饭做完了，我吃完饭了，我就出去就下象棋，然后老伴老嘱咐啥呢？你头八点回来，我有时候下象棋呢，我也知道俩人较上劲儿了呢，有时候11、12点才回家，也就发生这就是因为这点小事，咱俩有时候不是就是，发生点就是口嘴，我也感觉心里我老合计啥呢？你看我这那我一不耍钱也不干啥的，你说我玩一玩有啥关系？完了他老总是不太跟我不太满意、不太愿意的事儿，往我心里也不太痛快。你说我就这点小事，你说我笑笑我应该怎么做才能？那啥呢？开心呢？
0: 首先说啊，你这个频次应该不低吧？半夜回来的次数
1: 啊？啊，是呀，是。
0: 你合计合计啊，白天你上班，
1: 嗯，
0: 晚上你下象棋又下得这么晚，
1: 嗯，
0: 你爱人想和你说点话，
1: 嗯、
0: 恐怕时间都没有。
1: 啊，是的。
0: 要你干啥？就图挣你俩钱吗？
1: 那倒不是。
0: 还有，你说你半夜几点回来，指不定。你说老伴是睡觉还是不睡觉、
1: 啊、
0: 如果他心里有你的话，他睡觉能睡踏实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天天提心吊胆的，这日子谁受得了啊？你说呢？
1: 我有时候也理解这个。
0: 如果你老伴啊，咱们说你回不回来他根本都不管啊，你8点回来和11点回来他一个样，那你觉得你愿意这样吗？那不日子不过散了吗？所以啊，
1: 嗯，
0: 玩儿他就是玩儿。
1: 嗯，
0: 是不是下象棋我个人觉得是个挺好的爱好，但是呢我们不能说玩物丧志，不能因为玩啥也不管，另外呢更不能较劲，你较劲不失去乐趣了吗？我觉得您下象棋的水平应该挺高，当你真正的进入到一种境界的时候，你会觉得输赢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你呀还欠火候。对呀，就是你淡看输赢的时候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乐子，因为你也说了这是你的一个爱好，那爱好就不能较劲了。
1: 有时候他说话嘛也挺什么的，我感觉到我说这我也不耍钱也不干这不干那，我说就那么一点爱好，
0: 你
1: 怎么这么说我？
0: 你不耍钱不干什么那是应该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我又不杀人我又不偷，那说这话不有点丢人吗？最后和你说一句话啊，
1: 哎，
0: 因为这事儿闹矛盾它不合适啊，又不赢房子赢地的啊，这么的啊，跟老伴说啊，你说我呢有这个爱好，我以后呢肯定保证早点回来，偶尔犯点小错误你也别生气。这个吧，一个是什么呢？你减少一下跟人斗气儿的次数，晚回来的次数，偶尔斗一斗没事儿，但你不能一个礼拜你整好几回那不行。另外一个呢，老伴埋怨你的时候啊，你就说两句软话或者哄一哄，这还不会呀？你还非得跟他针尖对麦芒吗？那不找个打仗吗？
1: 嗯，
0: 是不是？这两种方法你就一块用上就好了啊。
1: 哎，好，
0: 好吗？祝福你啊。
1: 哎，好了，
0: 哎，再见。
1: 哎，
0: 嗯，
1: 哎，谢谢。
0: 来迎接尾号为642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今天想跟你谈谈我家孩子的事情。
0: 嗯。
2: 我家孩子是个女孩，12周岁。嗯，我家我爱人一直吧都说得算。嗯，孩子挺偏袒他，偏向他于他爸爸那方面。嗯，我家孩子发生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前一阵儿，他兜里揣了60块钱，我第二天走就换件衣服，我就去拿这钱，我就没翻着，可能兜有4个兜，我就翻3个兜，那个兜没翻。第二天放学了，孩子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你拿我钱了？我钱怎么没了？孩子就哭了，说你怎么能这么寻思我呢？你侮辱我的人格，我没拿你的钱。 等第二天我一发现回家了，一发现我钱在兜里，我就给孩

0: 再打电话，我说对不起，妈妈冤枉你了。结果我生气了，给我发微信，就在微信里就骂我了，说你傻呀，250啊。这件事我就跟他爸爸说了，他爸爸就在我没在屋的情况下，就是我不知情况的情况下，跟孩子说了，你这么说是不对的。不管怎么说，她是你妈妈，你得尊敬她。她错认你了，你就认，错认你了，但你不能骂人呢。孩子听了他爸的话以后呢，就是说再跟我说话的语气，再想说我就是说你傻呀这样的话之类的，他就得寻思寻思了，他就不再这么说我了。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我家孩子已经发现很多次了，但我就是很迁就的。我给他做饭是就他一个人吃饭，我不会说像别的母亲做那么多，可能我做的也不是很到位，做一个母亲很称职，但我就给他做那么一点点。晚上吃的同样一个菜，他没吃完，一个人。第二天早晨，我就把这个菜搞微波炉热了一下和饭，不是很热，要他先吃了。吃完以后呢，他吃这个饭的时候可能就凉了一点，我说他就过来生气了。我昨天晚上吃的饭，你还给我做同样一个饭菜，我还吃一样的。明天我不用你做了，但我说那你不用我做了，那什么意思？你自己做啊？我自己做以后我不用你给我做饭了，就这样就生气了。我说那你什么意思？你饭凉了，那我可以再重新热一下，你再吃下呗。我不吃了，我吃饭10分钟够啊，20分钟。今天晚上回来家，他也不跟我说话，各自各做，回各自的屋。完了，我就给他的药又热好了，我也不吱声，放在那儿。我回屋了，他自己起来把药吃了。我俩到现在就，
1: 你工作吗？
0: 我们家也就是开个小饭店。
1: 你和孩子父亲一起来经营。
0: 对，晚上我7点回家来给他做饭，就是我就是早上做好了，
1: 你的
0: 回
1: 孩
0: 家。
1: 子对你没有最基本的敬畏。
0: 没有。
1: 如果说啊，就说不吃饭，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就一顿饭都不让他吃，什么时候认错，什么时候让他吃，宁可饿他2天3天。如果当妈的连这个力度都没有的话，就别谈教育孩子啊。这话你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从现在开始啊，孩子可以爱，可以宠，但绝不能惯。啊，把我这句话你好好想一想啊。对母亲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这是不行的。但是我不明白啊，为啥你那钱没找着？你问孩子拿你钱的，你什么意思呢？
0: 我们家孩子一分钱不跟你要，给他一部分钱，他兜里有
1: 他
0: 钱。
1: 偷过你钱吗？
0: 你说偷吧，我就发现了，他没偷过大钱，就是原来我发现了啊，我们家做买卖嘛，在一起的时候他偷过100块钱，偷过了我不知道，他爷说你们给小孩钱了，我说没有啊，没有啊，我说那怎么发现100块钱呢？我就问我家孩子，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你啊，如果
1: 我这
0: 咱
1: 个你
0: 家
1: 不
0: 孩
1: 用
0: 子，
1: 讲的这么详细啊，就是即使孩子偷过钱，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啊，只不过说我们跟孩子讲明白这偷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啊，然后给孩子合理的一些零花钱就可以了。你这个事儿做的啊，就是说问孩子拿没拿你钱，你这事儿做的，我告诉你，特别的失败啊。特别的失败，这是对孩子人格的一种极大的侮辱啊！你呀，也得好好学一学该怎么样去当母亲啊！但是我刚才和你说的，这种孩子对你的这种没有最基本的敬畏啊，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如果不能真心的认错的话，算了，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制服，给绑过来啊！
0: 哎，好。
1: 好，再见啊！
0: 哎，
1: 哎，
0: 谢谢。
1: 嗯。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南极磷虾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

0: 夏天出汗多，导致血液粘稠，血脂偏高，血管负担重，容易堵。为了防止心脑血管发生危险，推荐大家吃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风靡全球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产自南极海域 48.1 区南极半岛附近，纯净无污染，被誉为海上人参生命之王。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磷虾油，还添加90毫克欧米伽3、280毫克磷脂、100微克虾青素。 DHA 和 EPA 科学配比，生物利用率高，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一步补充到位。它有四大黄金好处：一、调理甘油三酯；二、代谢体内油脂；三、养护血管弹性；四、预防斑块形成，给血管充足的疏通和养护。长期服用，保持血脂正常稳定，减少身体内脏脂肪堆积，抗氧化、抗衰老。每天一粒正宗南极磷虾油，心好脑好，血管更健康。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严要求，三重国际认证，多项专利技术，安全合规，原料与成品可追溯，符合国际出口标准，安全无添加，吃着更放心。这是我们电台严选的底线。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现在给听众全年最大最实惠的优惠活动，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赠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大屏幕电子血压计和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863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笑江。
0: 哎，你好。
1: 哎，我是一个65岁的老太太。
0: 嗯，
1: 我有一个烦恼事儿
0: 啊，
1: 就是我家吧，在3个月之前吧，
0: 嗯，
1: 是进贼了，被盗了。
0: 嗯，
1: 被盗以后呢，因为孩子们都挺担心的，反正我自己也是挺害怕的。
0: 嗯，
1: 孩子们就说的那个想把这个房子出租，因为我是一个人嘛，没有老头。
0: 嗯，
1: 完了那个让我上大姑娘家去住。
0: 嗯，
1: 我现在就在纠不结呢，这什么事儿呢？因为这个家吧，是我这个30多年的心血，我不爱扔的。完了，
0: 嗯，
1: 我就合计呢，是那个出租呢，还是说上姑娘家去？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就
0: 不是
1: 想
0: 你出上姑娘家不就得出租吗？
1: 啊，对呀，啊，
0: 那不这不一回事吗？嗯
1: 嗯，所以说我就在想，是把这个 房子就不住了，上姑娘家还是怎么的呢？我就一直就在想这个事儿，所以想让听听你的建议。
0: 你觉得你上姑娘家能待好不？
1: 姑娘家现在是这么回事儿，有个房子现在是空着呢。
0: 嗯，
1: 就是说空着去的话，也是我自己一个人过。
0: 嗯，
1: 啊，完了以后姑娘家，就是过个两三年，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怎么安排，你再说。这么，这意思。
0: 那你就是换个房子住呗，是这意思吧？
1: 嗯，对。
0: 那你不占便宜了吗？你把你这房子租出去了，拿着钱、是吧？然后呢，你这钱你自己揣兜了，然后住姑娘房子不挺好吗？
1: 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家了似的，像你说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故土难离呗。
1: 对对对，是那意思，是那意思，对，太理解了。
0: 你这样，因为毕竟嘛，这地方招贼了，是吧？这安全问题确实，孩子们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你这样，你那先不用着急租。先这么放着，你去姑娘家那儿住一段时间。他那房子里边有没有什么床啊、家用电器之类的东西啊？
1: 嗯，都挺全的。
0: 都挺全，你就去那儿住一段时间，住俩月，看看怎么个情况，对吧？先不用动这房子，随时想，随时回来看，你看行不？
1: 就目前可能就得这样了。
0: 先试试呗。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在一个地方生活一辈子。虽然说你在这住三十多年了，但是也得往前看。我相信你姑娘家房子也肯定比这儿条件好。
1: 嗯，那是。
0: 对吧？另外，是不是也离姑娘家近呢？
1: 嗯，对。
0: 他们照顾起来你，或者说，你去看看他们，他们来看看你也比较方便，对吧？咱人总是要往前看的。
1: 嗯。
0: 所以吧，你要怕自己不适应，你就把这房子先放这儿，然后呢，哎，你自己去母亲家。去住一段时间，去这个女儿家那个房子住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我觉得你住几个月，慢慢的习惯了，恐怕就没有这么多感觉了。另外，这房子租也不是让你卖，是不？
1: 嗯，
0: 好吗？
1: 也有你这个建议，我就心里就踏实了吧。
0: 好，祝福你啊！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好嘞，
0: 哎，
1: 再见。好。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全体都有，检查军容，检查装备，向右转，目标北平城，前进。
3: 解放军进城了，解放军进城了。
4: 我在北平也拉了几十年的洋车，甭管哪一次刚进北平的军队都是牛气哄哄的，可没过几天又灰溜溜地逃出北平路。

0: 1949年2月3日，正月初六，初春的北平，北风凛冽，天寒地冻，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即将到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气势磅礴地从前门箭楼进入这座历史名城，并从东郊民巷通过。自鸦片战争以来，东郊民巷就是列强在华特权的象征，禁止中国人进入。
1: 长官，解放军正在通过东江门巷。
2: 你说什么？太狂妄了！这里是东江门巷，中国人不准进入是惯例，他们不懂吗？
1: 长官，我想他们是有意进入的。
2: 他们是在向我们挑战，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1: 那怎么办，长官？
2: 从北洋政府开始，进入北平的中国军队不计其数，没有一支敢威胁西方的在华特权。等着瞧吧。
0: 三集广播连续剧《第一个十月》，根据孟宪明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文学顾问孟宪明，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一集。

0: 喂，
1: 你好，长官，很久不见。你们搬到香港还适应吗？
0: 哈哈，中国的南方太湿热了，还是在北平好。
1: 哦，哈哈，我相信你们很快就能回到北平了。
0: 哦，是吗？
1: 长官，我们得到了确切情报，中共将在今年年底建国。
0: 具体日期知道吗？
1: 还不知道。
0: 尽快搞清楚他们建国的具体时间。
1: 好。
0: 马斯里先生，你是个中国通。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们要建国，呵呵，我们也得送上一份大礼。
2: 西方情报机构负责人杰森，中文名司徒敏，勾结退守台湾岛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精心制定了一个破坏开国大典的庞大计划，代号次天。时间来到九月中旬，中央军委保卫局一处经过缜密侦查，终于掌握了次天计划中三路人马的具体情况。在处长吴毅的指挥下，兵分三路进行抓捕。
3: 罗山同志，云中飞爬上屋顶跑了。
4: 他跑不了，和我比飞檐走壁的功夫他差远了。
3: 云中飞，你往哪儿跑？
5: 给我下去吧。
6: 想得美。
3: 别动，别动！
6: 罗山，听说你也是条汉子，这么多人对付我一个，怕是胜之不武吧？
3: 哟呵，激将法呀！不过我还挺受用的，我知道你功夫很高，

0: 来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两下子，再来！我去你的！是不是想逃这个呀？
1: 我的枪怎么会在你手上？就在我们交手那一刻，枪就被我缴了。
0: 靠起来！
1: 放开我！
2: 闹闹，今天咱们可得喝个尽兴啊！明天咱们就得分头执行任务了。嘿，
3: 开哥，小弟敬你，
2: 干了，
3: 干！
2: 哎，闹闹，你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这
3: 没啥声音。
2: 不好，共党来了！开哥，你先走，我掩护。嘿。
1: 哎，好兄弟，还是再见。
2: 老子跟你们这些共党拼！

0: 学校的学生，我叫金小河，谢谢你为我挡下这一枪。保护人民是我们的责任，你快回家吧，走吧。
1: 同志，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叫梅冬岭。
2: 长城，我的厉害！你，知道爷的厉害了吧？啊，我和你纠缠了！今天吧，欺负人家小姑娘算什么本事？可惜，被我一脚就踹飞了。
3: 你是谁啊？我叫罗山，你听说过吧？你就是江洋大盗马三绝的徒弟罗山？
1: 那个是以前的我，现在我是保卫局的侦查员。
2: 行，让我认栽。
3: 好，抓得好！
2: 快抓起来！
3: 走进来抓！
2: 罗山同志，谢谢啊。
1: 谢什么？抓特务是我的工作。哎，我说孙秘同志，
2: 你跟内务不好好做办公室，干嘛非要出来抓特务呀？
1: 你什么意思啊？是看不起女人还是看不起我啊？
2: 哎，没这意思。
1: 哎，别走啊！哎，
2: 行了，我还得审特务呢。走了。
1: 喂，等等我。

0: 饭桶，全是饭桶。我精心布置的四路人马，你折损有三。我怎么想荡过桥的呀？
1: 族长，咱不是还有一路吗？
0: 这一路不容有失，否则我们全部都得自裁谢罪。小何啊，
2: 干爹，
0: 你今天干得漂亮啊！虽然开北方没能救出来，但你已成功地吸引了那个梅东岭的注意了。
2: 干爹，那个梅东岭很重要吗？
0: 当然，据可靠消息，他很快就要调到亚洲饭店当临时的食品科科长了。
2: 那我的任务是什么？
0: 接近梅东岭，和他谈恋爱啊，套出有用的情报。
2: 和他谈恋爱？这是真谈吗？
0: 你想什么呢，小何？别忘了，你的父母都是被共产党害死的，你和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
2: 我知道，干爹，我一定要为父母报仇。
0: 这就对了。好了，你先出去吧，我和哑巴还有事要说。
2: 是。
0: 哑巴，
1: 哎，
0: 你去发报小组一趟，把这份电文发往台湾。
1: 是。
3: 东口先生，
4: 是
3: 事情进展得顺利吗？
4: 巴斯利先生，您请看，这是我在天安门附近实地考察一个星期画的草图。
3: 很好，很详细。说说看，你的把握有多大？
4: 只要我需要的东西能给我准备好，我有90%把握。
3: 很好，很好。你需要的东西会有的。
4: 巴斯利先生，您可真是神通广大呀。
3: 稍等一下。东口先生，
4: 是
3: 还得辛苦你寄封信到东京，把这张图也烧上。
4: 马斯利先生，今天共产党抓了不少楚一奎的人，这张草图很容易暴露我们的目的，是不是？
3: 无妨，中国有句古话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算共产党查到了这张草图也没关系，就让他们去猜吧。
4: 马斯利先生，您可真高明，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啊。来，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3: 干。
5: 晚上好，长官。
6: 啊，马斯利，
5: 有个不好的消息向你汇报，我们次田计划中的五路人马已经没了三路。
6: 不，马斯利，不是五路，是五路半。
5: 啊，五路半？
6: 对，那半路是影子。
5: 什么？影子？
6: 我从来都不相信国民党保密局那帮废物。马斯利，

0: 楚战长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条命都是他的。咱混江湖的，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哼，义字也得分是大义还是小义啊？为国家、为民族是大义，为自己、为兄弟，那就是小义。所以我说你是小仁小义。唉，我只交代炸弹埋藏点，至于楚战长。
1: 你们就算是毙了我，我也不会说一个字。行，是条汉子。罗山等人连夜对金钱豹、云中飞、开北方等进行突审，从他们口中获知，刺天计划就是要在建国之日通过刺杀、爆炸来制造恐慌和负面舆论。
2: 案子破了，大家都很开心，但吴毅却高兴不起来。
3: 乐山哥，你可真棒！<笑>
4: 那可不，处长，您怎么了？
2: 哎呀，现在的北平城，起码有30000左右的间谍特务，执行刺天计划的人马，就只有3路吗？
3: 处长，您的意思是？
2: 敌人不止这3路人马，这正是我担心的。
3: 我们抓获这3路敌特，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我在想，这是不是敌人给我们的诱饵？诱饵？
2: 对，
3: 真正的杀招，他们也许还没用出来呢。
2: 同志们，我们还远远没到放松的那一刻。
3: 啊，对了，处长，这是我们截获的一封信。
2: 东口伊人寄出的，是。东口伊人现在为西方情报组织服务，最近活动也比较频繁。这封信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这张草图有点问题。你们看，这上面画的，是不是天安门啊？的确是天安门。
4: 这两条抛物线是什么意思啊？还有，天安门城楼上的圆点又是什么？
2: 这还有一行小字，是催日本的一家公司发货的。什么货？消防水炮。消防水炮？我们国家现在不太可能从日本进口这东西啊。小孙，哎，您去查查收信地址。是。罗山，啊，你看。
4: 这两条抛物线像不像迫击炮的弹道？像。如果真是迫击炮的弹道的话，那这个圆点，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毛主席。
4: 毛主席？
2: 他们想在开国大典的时候炮轰天安门，真是丧心病狂！他们竟然敢对毛主席下手！
3: 处长，查到了，这个收信地址，表面上是一家公司，其实是西方驻日本的情报机构。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牌特务了，怎么会留下这么重要的线索啊？这里面到底隐含着什么玄机啊？我也觉得这事儿不简单，就我一个新人，也不会那么直接暴露我们的行动意图。
2: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宁可信其有啊。
3: 是。
1: 罗山，这条线就由你负责。东口伊人这伙洋特务的一切行动，必须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5: 是。
1: 精心布置的三路人马被破获，楚一奎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更加小心和隐秘。国民党保密局电令楚一奎，搞到中共建国的准确时间。
6: 正当楚一奎为此烦心的时候，梅东岭调到了亚洲饭店担任食品科科长。
7: 干爹，您找我。
6: 哦，小何啊，最近有没有和梅东岭联系啊？
7: 啊，去看了他一次。
6: 啊，梅东岭今天正式调到亚洲饭店当食品科的科长了。亚洲饭店。

0: 是开国宴的举办地，掌握了亚洲饭店的情况，就等于知道了中共建国的确切时间。这，就是你的新任务。好的，
1: 干爹，我今晚就去看梅东岭。嗯，好。那我走了。嗯，等等，小何呀，听说。
0: 你昨天晚上做噩梦了？啊？那什么，你要是怕的话，那今晚干爹过来陪陪你。啊？干爹，不用了，我不害怕。哎呀，小何呀，我跟你说，要想接近梅东岭，你得使用美人计呀。你呢，太年轻啊，不懂得怎么取悦男人。这样，干爹呀。
2: 教教你啊！哎，小何，你别躲呀，小何！
0: 干嘛呀？我教你啊，干爹都教给你。组长，哎呀，小何呀，那什么，你先忙去吧。
3: 哑巴，哎，做事要有眼力劲儿。是，说，什么事儿？马斯利来了。马斯利？
0: 啊！哼，那洋鬼子又想来共享我们的情报了。哼，
3: 那怎么办啊？
0: 就说我不在。
1: 好的，组长，您让小何接近梅东岭，应该不只是打听建国时间那么简单吧？不该问的别问。是是。啊，梅哥哥。哈，
4: 小何，你怎么来了？
1: 梅哥哥。
4: 我来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哎，没事儿，都好的差不多了。梅哥哥，这个是我给你带的补品，你收下吧。这，小何，不用给我带东西，你还是个学生。梅哥哥，这是我的心意嘛，你要是不收下，我的心会不安的。好吧，
1: 下不为例。是。
4: 听梅哥哥的，这就对了。哎，对了，小何，啊，酒店里还有很多事，我先回去了啊。哦，哎，梅哥哥，还有什么事儿啊？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吗？朋友？哎呀，就是很好很好的那种朋友。
1: 当然可以，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4: 我和梅哥哥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了。
1: 傻妹。

0: 干爹。
1: 哎呀，小何，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干爹，我已经和梅哥哥成为好朋友了。啊，
2: 真的吗？哎呀，太好了！
1: 好孩子啊，干爹没有看错你。小何，那干爹呀，得奖励奖励。
0: 奖励？奖励我什么？
2: 当然是干爹对你的爱了。
0: 干爹，干爹，
2: 我的脚！
0: 干
2: 爹，肥水不流外人田，小何，你就疯了，干爹！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第一个十月》第一集，责任编辑张涵、杨学石，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主题歌作词许慧峰，作曲赵飞、李江，剧中人罗山由陈光演播，孙密由严嬷嬷演播，梅东岭由李兰玲演播，金小河由沈卓威演播，吴毅由图特哈蒙演播，马斯利由郭正健演播，楚一奎由杨默演播，东口彝人由王旭峰演播，村田成一由卢立峰演播，旁白刘晓峰，主题歌演唱赵飞，弦乐徽因国际爱乐乐团，弦乐总监刘辉，首席潘志，和音编写谢彤，和音北京星星和音团，配音统筹施文文，剧务严景湖，录音师朱永明，后期制作张耀威，特别鸣谢大象出版社，统筹王浩、王占红，管理曲小雅，文学顾问孟宪明，制作人刘晓峰，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策划常立伟、王刚，总监制王晓辉，总统筹郭世飞，出品人王仁海。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录制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

0: 三集广播连续剧《第一个十月》，根据孟宪明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文学顾问孟宪明，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二集。
1: 罗山同志，我好看吗？
2: 啊？什么？
1: 你刚才不是一直在偷偷看我吗？
2: 我在监视东口一人，你误会了。
1: 那你觉得我好看吗？有眼光，我看你也挺顺眼的。
2: 哎，东口一人出来了。
1: 他又绕着天安门转悠了一圈，他想干嘛呀？
2: 还不清楚。
1: 哎呀，我们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审问呢？
2: 外行，我们这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1: 哦，明白了。
2: 孙密同志，你觉得东口宜人的皮包里会不会装着什么线索？
1: 我怎么知道？哎呀，要是能拿过来看一看就好了。
2: 那是你去拿还是我去拿？
1: 你疯了，这不就是打草惊蛇了吗？
2: 哎，你去拿就是打草惊蛇，我去拿那叫水到渠成。
1: 这么牛？
2: 来，我先贴上两撇胡子。哎，看好了，教你一招。
3: 黑暗，你瞎了吗？走路不长眼的干活。
4: 对不起，对不起啊！
3: 下次注意点。
4: 啊，好，
3: 真倒霉。哎，我的皮包呢？哎呀，糟糕，遇到小偷了！站住，别跑！哎呀！让一让！
5: 你谁呀？你撞了人，道歉都不说就想跑？
3: 不！
5: 哎，大家都来评评理啊！这个人撞到了人就想跑，他要不要向我道歉啊？
3: 道歉！好，对不起！
5: 我听不见，没事吧？
3: 对不起。
5: 那行吧，我大人有大量，你走吧。

0: 小偷都跑没影了，我要去报案，报案！
1: 我正在城楼观山那景，只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喂，
2: 马自立先生。
1: 总口先生，你好啊。
2: 大事不妙了，我的皮包刚才被偷了。啊，
1: 皮包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2: 缺了一些钱，还有一张我们上次聚会时拍的照片。
1: 哎呀，这太糟糕了。东口先生，
2: 是
1: 我们的聚会得再约了。
2: 明白，皮包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1: 好的。
3: 罗山，有什么发现吗？
4: 哦，东口一人的皮包里有一沓钞票，纸笔。哦对了，还有张照片。处长您看。
3: 这照片上的五个人是？
5: 处长，我已经调查过了，从左到右分别是意大利人马斯利、德国人洛德、中国人严炳坤、日本人东口一人。
3: 最后一个呢？
4: 这个神秘的东亚人还没有查清楚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3: 一定要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
4: 是。
6: 长官，东口一人的皮包被偷了。
7: 知道了，这算不上是坏消息，也许是好事呢。
8: 东口一人的皮包被抢，正是司徒敏所期望的。望着香港迷人的夜景，司徒敏的嘴角不禁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0: 这个飞院子可真臭啊，但也是最适合完成任务的地方。天安门在那个方向，直线距离800米。小黑，你怎么不吃？
1: 有人啊，不吃，吃啊！
0: 原来是小孩在喂鸽子，
1: 真乖。
2: 梅哥哥，
3: 小何，你来了。
2: 梅哥哥，
3: 小何，你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2: 梅哥哥，你最近都那么忙吗？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没接。
3: 啊，是挺忙的。我一有空不就出来了吗？给。
2: 什么？
3: 糖。
2: 谢谢。
3: 甜吗？
2: 甜。
3: 那，笑一个。这才漂亮嘛！
2: 梅哥哥，你怎么了？
3: 啊，牙疼，打仗时留下的后遗症，老毛病了，没事。
2: 那不行，得去看看。我干爹就是开牙科诊所的，我带你去看吧。
3: 是吗？不过最近都没时间啊。
2: 那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3: 估计要到10月1号以后吧。
2: 10月1号以后。
3: 嗯，
2: 行，那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啊。
3: 好。

0: 哟，小何回来了。哎呀，这淋湿了吧？啊，干爹给你换衣服。
1: 不用。
0: 怎么，还生干爹的气呢？小何，干爹是真稀罕你啊！只要你乖乖听话，那娶你做老婆也不是不可能的。
1: 族长，我们说正事吧。
0: 啊？哦，哦，好。说正事。
1: 梅冬岭牙疼，说要到10月1号以后才有空来看牙齿。
0: 10月1号。
1: 对。
0: 10月1号。现在很多线索都指向了10月1号。看来中共的开国大典就在这天无疑了。
1: 没什么事情，我回房了。
0: 哎，等等，小何，你干嘛那么着急呀？
1: 你想干什么？
0: 干爹想奖励你呀。
1: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撞死给你看。
0: 你敢？
2: 族长，马司令来电话找您。
0: 哼，又是马司令。好，
2: 小何，你没事吧？
1: 谢谢，我没事。你走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2: 行，你好好休息啊，别想太多了。

我该怎么办，妈妈？我真的很爱我的妹哥哥。

0: 金小河满心屈辱，陷入了无比的挣扎和煎熬之中，一边是杀父之仇，一边是今生挚爱。梅冬岭越是关心他，越是爱护他，他内心的罪恶感就越强，但又明知不可为，却忍而不舍。
1: 东哥先生，你的包找着了，你看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2: 钱没了，其他东西没有少。
1: 那就行，你签个字吧。
2: 等等，我想见见偷我皮包的小偷。
1: 小偷我们没有抓着，他太能跑了，能把你的包给追回来就算不错了。
2: 好吧。
3: 喂，
4: 马斯利先生，我的皮包找到了，除了钱没了，其他物品还在。
3: 哦，你确定这是小偷干的吗？
4: 应该可以确定，那些警察不像撒谎的样子。
3: 好，那我们的聚会就定在下午进行吧。
4: 好的。
5: 小孙，我找处长汇报一下工作。
6: 嘘，等一下啊！处长已经一天没有休息了，刚进去没一会儿。
5: 那我等一会儿啊。
7: 我睡醒了。
2: 罗山。

0: 什么事儿啊？
1: 处长，你才睡了10分钟。
0: 哎，10分钟已经足够了。罗山，你说吧。
2: 啊，处长，马斯利一伙人有动静了。
0: 哦，
2: 他们下午3点在马斯利家里聚会。
1: 太好了，都聚一起了。哎，处长，我们来一个突击抓捕吧。
0: 嗯，罗山，你认为呢？
2: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机。
1: 为什么？
2: 仅凭一张草图，我们无法确认敌人最终的行动计划，而且照片中的亚洲面孔，我们也还没有查到什么线索。我们现在抓捕就会打草惊蛇，自己把线索给掐断了。
0: 说的有道理。
3: 马斯利先生叫我们过来，他去哪里了？
4: 啊，马斯利先生非常谨慎，应该马上就到了。
5: 啊，欢迎我的朋友们光临寒舍。刚才我在监视外面的街道，看看你们身后有没有尾巴跟着。很幸运，我没有任何发现，一切正常。好，各位请坐，我们的会议可以开始了。
4: 马斯利先生，我急切地想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5: 好，我都写在纸上，你们看完后就把它销毁。
4: 这个计划太妙了，共产党会被我们当猴耍的。
5: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大家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4: 明白。
1: 罗山，这个金口牙科有什么问题吗？
2: 马斯利最近频繁来这里看牙，我想这个地方不简单。
1: 哦，罗山，
2: 怎么了？
1: 我发现我有点崇拜你了。
2: 不要太崇拜我，怕你会喜欢上我。
1: 哎，你喜欢上又怎么样？本姑娘愿意。
2: 哎，你可想清楚啊，我以前可是混江湖的。
1: 那又怎样，英雄不问出处。
2: 哎呀，别闹了，哑巴出来了。
1: 哑巴是谁啊？
2: 就是一个小特务，我们跟上去看看他跟谁接头。
1: 哎，好。
6: 谁啊？
2: 我，哑巴。马上给老蔡发报啊！
6: 是。
2: 这哑巴每次都是递一张纸条就走了，难道
1: 里面有特务的电台？
2: 哟，终于聪明了一次。
1: 注意你的措辞，我一直都很聪明。
2: 走，我们进去看看。
7: 别动！别动，
8: 长官，我不动，你们千万别开枪啊！
1: 果然有电台，走。
9: 等等，你们是给楚一奎发报的？
8: 是的，我们在北平的组织收发电报都在这里。
9: 好，我现在给你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你选哪一条？
8: 生路，给我一条生路。
9: 那行。生路就是弃暗投明，戴罪立功。
1: 罗山，你什么意思啊？
2: 我想要一部活电台。
1: 活电台？
9: 你
8: 啊，
9: 愿意为人民服务吗？
8: 哦，愿意，我是10000个愿意啊。
9: 好，你们电台照常运行，但所发的内容都要向我们汇报，知道了吗？
8: 知道。
9: 那哑巴那边你怎么应付？
8: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切正常。
9: 很好。
0: 罗山，这事儿办得好， 有了这部火电。

0: 哎呀，台湾和北平特务之间的所有联系，就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值得表扬。
1: 谢谢处长。
2: 哎，马斯利那边什么情况？
3: 马斯利那边自从昨天下午聚会以后，就再没什么动静了。
2: 哎呀，没有动静，才是最可怕的。
3: 马斯利先生，我们已经掌握中共建国的确切时间，就是10月1号。啊，上午还是下午？
2: 下午3点。嗯，中国人办大事一般都在上午，下午准确吗？绝对准确。好吧，谢谢。那个，马斯利先生。
3: 你们打算怎么行动啊？楚先生，这不是你该问的。我走了。
2: 嘿，呸！洋鬼子有什么了不起？那最终完成任务的不还得是我们？真是。进来。
4: 老板，
2: 这个是装了毒药的假牙，你想办法送给老杜装上，让他务必在开国宴上执行任务。是，这个药性，这药是金葵花研制的，一克就可以毒死一大批人。啊，行了。
4: 去吧，我有点事儿。是。哎，小何回来了。哎，那你好好休息，我去办点事儿啊。哎，他们竟然要在开国宴上投毒，楚一奎太疯狂了，这得死多少无辜的人啊！
5: 梅哥哥，要是你能及时抓住杜金卫就好了。处长，从火电台那边发现的情况，
2: 怎么了？哎呀，
5: 你自己看吧。
2: 什么？金小河是国民党特务？啊！
5: 报告。
6: 来的正好啊，梅东玲，说说吧，你和金小河这个特务到底是什么关系？
5: 什么？他是特务？千真万确！我，处长，我不知道金小河是特务。
6: 你还好意思说？你身为保卫局的人，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我看你在亚洲饭店的工作也别做了。
5: 处长。
6: 我用党性保证，我一定完成好在亚洲饭店的任务。嗯，你能吗？
5: 我能。
6: 处长，我相信梅东玲同志。
5: 是啊，处长，我也相信他。
6: 梅东玲，
5: 到。
6: 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继续和金小河谈恋爱。
5: 啊？为什么？
6: 我要通过金小河了解楚一奎的情况。 我一直怀疑金口牙科诊所的所长毕应东就是楚一奎。先
5: 去完成任务。哎，
6: 滚！
5: 是。
6: 处
4: 长，你怎么了？有点头晕。我休息10分钟就好。啊，处长。 你太累了，10分钟怎么够啊？
6: 哎，足够了，10分钟好叫醒我。
5: 处长。

0: 冬玲，一个人在天台吹风，还在心烦呢。
1: 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

0: 怎么就做了特务呢？
1: 东陵，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是
0: 你们放心，我会振作起来完成任务的。
2: 东陵，我们相信你。
0: 好，我先走了。
1: 洛神，你在想什么呢？
2: 我在为他们可惜。东岭第一次付出感情，却……
1: 哎呀，也许金小河对他也是真心的呢。
2: 怎么说？
1: 这个是女人的直觉。洛神，你想象中的未来世界是怎样的？
2: 中国人不再受欺负，都有饱饭吃，过得有尊严。
1: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未来的世界里都有谁啊？
2: 我未来的世界里啊，有处长，还有我的战友们。
1: 会不会有我呢？
2: 你，
1: 罗山，我想出现在你未来的生活里，一起笑，一起闹，一起慢慢的变老。
3: 我也是这样想的。
1: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我们永远留在处里，不调走，怎么样？
1: 罗山，你真是个大傻瓜，不理你了。
2: 孙明啊，我不傻，我也喜欢你，但我们毕竟出身不

0: 离开国大典只剩下两天时间了。马司令那帮人最近一直没有动静。
1: 这些天我们一直被马司令和东口一人牵着鼻子走。
2: 那怎么办啊？我们不能干等着吧？
0: 咱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比耐心。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马上抓捕。
2: 是。
3: 是。小何。小何。
4: 你要干什么？
3: 哎呀，哎，小何，别紧张吧，我今天不碰你。我呀是去联系一下明天离开北平的车辆，所以呀，我来告诉你一声。

想你了。妈妈，要是你还在世的话，肯定。

0: 金小河的妈妈金葵花本是一名出色的牙科大夫，自从丈夫被打死后，在楚一葵蛊惑下加入了保密局，不但身体被楚一葵霸占，最终还被他悄悄下药毒死。金小河绝望地瘫靠在书架上，书架上的花瓶受到撞击摔在了地上。
1: 花瓶里怎么藏着一封信？

0: 花一辈子时间去漫游。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后看见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心，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一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久等了，大家好，很高兴啊再一次和大伙儿啊见面了。这里呢我还跟大家伙儿啊说一个，怎么说呢，我临床当中啊通过鹿茸神鞭酒应用下来，让我都觉得非常一个经历和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就是典型的一个肾病啊。那经过治疗之后啊，这个患者呢应该说吧还是有了一些收获的。这个患者呢家是哪儿的呢，是东北的啊，姓梁，老太太呢70了。他是啥情况呢啊，年轻的时候啊刚结婚，那个时候呢家里条件都不好啊，老伴儿呢是煤矿上的工人，当时呢这振兴东北啊，那东北那是老工业的基地啊，所以家里面呢也还行吧，单位给分了一个平房啊。那个年代的话呢不像现在都住楼房啊，那个时候呢你有个平房就不错了。那么房子分下来的话呢，每天除了上班回家你得什么劈木材呀、或者是烧点蜂窝煤呀，东北大家伙都知道是吧，冬天冷啊，所以呢回到家你得先生火烧炕做饭。他那个东北啊那炉子呢和炕都是连着的，你烧炉子啊借着那个火啊温度啊就烧炕了，因为冬天太冷了是吧。这到南方大家伙可能感觉不到，到北方的是吧，你要是这个炕没烧热乎了，那你这一宿啊你这觉都甭想睡。咱说这梁大姐呀，这个年轻的时候结婚了啊，生子了，孩子生下来没多长时间。本来呢生孩子呀就是个很耗气力的事，对吧，大伤元气。然后呢回到家里面，咱们老百姓讲话叫坐月子啊，那个时候呢他正赶上是秋天到冬天转换的时候，家里面啊那个炕呢就没怎么太烧热。然后呢又赶上什么呢，入秋之后啊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又下了一场大雨。这下完雨之后啊，那小平房啊那屋里面啊那潮气特别重，再加上马上快入冬，潮气夹着寒气，这叫寒湿之气，这就影响大了。这老大姐呀那个时候啊就回忆着讲说，当时啊炕上那个被褥啊一打开都带水珠的，大家伙你想啊，那个年代是50-60年代，那日子过得真的是太辛苦了。就这么的多种因素到一起，老大姐就落个病根儿，啥呢，就是后期不管咋恢复经常会有腰疼小便多的事儿，偶尔呢 这腿还肿。有一次吧，他突然就感觉说，哎，有点不对劲儿，为啥呢？到卫生间解手之后回来一看，这尿色不对，有点发红。然后呢，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医院呢说有肾小球肾炎，这可不是小毛病，赶紧住院吧。啊，那个年代咱说医疗技术水平也相对比较差，住院呢用的药他也不知道啥，有的就是一些激素药。所以这药打完之后呢，这人胖了好几圈。这一看呢，这什么什么满月脸呢，包括那个水牛胃呀，这人都出来了。这激素呢他就不敢再用了，人都用变形了呀。后来呢就说我找中医大夫吧，吃了一段药物效果也不好。那么他这个年头多了，这病呢就前言不愈，经常的住院了，一个肾病的问题，年年治年年犯，钱花了不少，关键是什么呢？病啊反而是越来越重。直到说前几年的时候，然后一场重感冒一下去，这人不行了，咋的呢？饭吃不下去了，脸色发黑。大家伙你记着啊，有的时候这脸色不好，脸色发黑，往往呢这和肾脏的干系都脱不了，身上肿啊，这小便也尿不出来了。家里人一看那不行啊，赶快到医院，到医院一查，那肌酐都700多了，咋办？医生说你赶快做透析吧。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肾病的患者其实最害怕什么，就怕透析。因为有的说了，你看我这透析啊，可能就意味着我这生命好像没多久了。那么这个大姐呢，后来呢，因为她家本身呢是在小地方，后来想一想我到大地方治一治吧，是不是啊？哎，到大地方到哪呢？到奉天啊，过去叫奉天，现在叫沈阳啊，在省会呀。但是呢就是到了大医院之后呢，几乎也是大同小异啊。到那个时候呢，他治疗起来就感觉是没啥希望了。其实他当时啊，这个时候呢，你说是透析，大夫建议透析，只是说明他这个病比较明显，还没有说呀到了这个肾脏完全就没有功能的时候。如果你真正说一点功能都没有了，那咱说你用啥方法他也救不回来。当时呢其实他这个肾脏啊还是有自身的一定功能的，只不过说呢就是他身体当中啊这毒素太重，酸碱太多，所以后来呢就机缘巧合也是听节目，哎，找到我了。你说哎呀，这李老师啊，你讲说这药酒治病你跟别的治法也不一样，能不能你帮我看看看我这能不能解决呢？而且他对于我们讲的这喜酒鹿茸身边酒也特别的崇拜啊。那我当时呢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从你的脉象和你讲的病情上来讲，也许你这肾脏还有一点功能还能救回来，现在呢就你身体当中毒酸碱太重，如果这个毒不除去的话，再影响你这个肾，把最后这点功能都影响没了，到时候你喝啥药酒他也白搭了。我说我尝试一下吧，但我不敢给你保证，因为治病这个事儿没法保证，对吧？后来呢他就跟我说，那行啊，不管咋说只要你有这药酒我就有希望。然后呢就选择鹿茸身边酒按时喝，大概喝了5-6天吧。喝下来之后呢感觉啥呢，就身上这肿啊有点消了啊，原来每天早上拿那脸肿啊腿肿啊啊，早上一照那镜子，那脸上那个肿的就像那什么呢，就跟那发面馒头似的。哎，喝5-6天，感觉哎，早上起来照镜子，这脸呢肿消，腿也肿的不那么厉害了。后来到1周左右的时候，晚上呢能睡好觉了。这个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整个人精神头也好，慢慢的小便也正常了。啊，原来呢。这尿啊排的也不多，排尿减少，这回也尿量也上来点了。更主要的呢，这人呢感觉他自己的精神头好了啊，精神状态好了，这人呢 精神状态一好，你看能吃饭了，食欲上来了，胃口也打开了，这个就是整个身体的变化了。这后来呢，喝了大概有一个多月，家里人说你看这个

0: 时候到医院查一查吧，做做肾功能，查查肌酐。那一看肌酐呢，原来700多，啊，也降到400多了，虽然还是高，但是呢，怎么说呀？这病多少是控制住了，对不对？哎，你像他这情况，这个数值呢，他就不用去做透析了，因为身体里面的毒酸结一点点的化解掉了。之所以你透析啊，把那个血液呀打到身体外面啊，啊，给你什么过滤一遍再打回来，不就是把血液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去除掉吗？那咱们鹿茸身边酒化毒化酸化湿结不也是这个道理？
1: 这位朋友你好。
0: 哎
2: 喂哎，李老师，
0: 是我呀，你好啊。嗯，
2: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怎么说呢？一个人啊，哎，要是选择错了
0: 啊，
2: 真的能后悔，就是后悔终身。
0: 哎，你咋这么说呢？啊，
2: 我跟你说，我呢就是一个下棋的一个朋友，他一起下棋的。
0: 啊，
2: 我们呢其实那时候呢都听你的节目。哎，我呢一开始就一直跟着你啊，现在呢喝上这个鹿茸身边酒了。哎，他呢就是在那边哎犹豫啊，真的是一步错步步错
0: 啊，没赶上。
2: 现在是先买，哎，先买我的那个就是鹿茸身边酒，哎，加钱我都不能卖他呀。啊，
0: 他要上你那拿药酒，就我这边咱现在没有了，他要上你的手里拿，是不是？
2: 对呀，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都不够啊。
0: 啊，
2: 不过呢，我看他，哎，好像就是也买到了一瓶，啊，听说是高价，哎，买来的，
0: 啊，不知道搁哪买的，是吧？
2: 对呀，
0: 啊，哎呀，你这个大家伙啊，如果说啊，你选择那个鹿茸身边酒，一定是经过我们呢这个厂家正规的啊，如果不正规的，那可别上当受骗了，因为咱们这个鹿茸身边酒很稀少。所以有的一些人可能就动点歪心思，那这个大家伙啊，
2: 对对对，
0: 你拿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正规渠道啊。另外呢，刚才你说这个选择啊，这个其实呢，我觉得选择的机会都摆在每个人面前，就看你伸不伸手，是吧？当初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朋友听我们节目时间不长，但是呢，相信我，咱们说老师，我就信你，我愿意用药酒治病，我愿意喝这药酒。哎，那别管花多少钱，我就用呗，跟着我们走下来。我现在可以说这句话，我没让任何人吃亏吧，对不对？啊，包括拿的人参呐，啊，咱的天地灸啊，那都是治病的宝贝，是吧？哎，那么没有干剩的，现在看着，哎呀，你们用的好了，这回着急了，是吧？哎，都知道说，你看这个治病啊，咱得抓紧时间得用方法。这个时候就是你错过的事儿。那就是错过了，对吧？回不了头，
2: 就是。
0: 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一切往前看吧。哎，我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伙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啊凭良心说的话。所以说呢，我不管怎么样，你愿意跟着我们学习治病的、用药酒的，我一定是继续教大家伙啊。现在药酒如果说有的话，我也会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说，但是不建议大家伙自己到外面花高价钱买。是吧？因为他这个来路不明，我怕大家伙喝错了，是这么回事啊？
2: 确实是这样。
0: 嗯，对啊，
2: 你那真的，我感觉你们以后有什么好事啊，一定千万得通知啊！啊，
0: 我这个我在节目里面会告诉大伙啊。
2: 啊，都怕自己把什么事有什么好事把我给落下了啊！
0: 你要是不听节目，那就可能落下来，是吧？咱们这个，比如说有点啥好事，不能挨个给大伙打电话。没办法挨个通知，
2: 对对对，
0: 所以说每天养成习惯，到点了抽出点时间听听课，是吧？学习学习，也许今天讲的内容对于你就有帮助呢。啊，
2: 确实是。
0: 你这个具体的情况简单跟大伙聊一聊吧，简单说说，咱们也看一看好吧。哎，
2: 行行行行行。
0: 嗯，
2: 刘老师，我呢现在你怎么说呢，就感觉现在这个病啊都在越来越减轻了。喝这个那个喝这个酒啊，我就感觉喝上，哎，他就感觉那个胃里边，哎，就有那种那个心口那个，哎，就感觉这热乎乎的那种感觉，
0: 挺好，
2: 就好像哎一下子被捅开了那样子，啊，
0: 嗯嗯，
2: 而且呢那个嘴里边，哎，都是那个药腥味儿，
0: 嗯，
2: 哎，那个药到嘴里边，哎，它那个就是不辣，你就是吧唧吧唧嘴啊，哎，还感觉哎。挺好喝的那种，
0: 是吧？也喝习惯了，这味儿你适应了。其实这个药酒

0: 本身呢、啊，它这个如果合关的话是很香的啊，这个有一
1: 种
0: 这个回甘的啊这种感觉，嗯，
1: 最主要呢，现在是身体呢比以前是好多了，
0: 哦、
1: 啊，真的我就感觉这都是刘老师你给的呀，
0: 嗯
1: 啊
0: 嗯，
1: 以前呢，我真的我以前特别羡慕别人，哎，那种说走就走
0: 啊，
1: 说出去玩就出去玩了。啊，现在真的变了，别人开始羡慕我了
0: 啊。
1: 现在我呢，走哪别人都说我，哎呀，那气色演得不错啊，走路呢都比以前哎走得快了
0: 啊。
1: 我以前呢是风湿特别严重的那种
0: 啊，
1: 两条腿那个膝盖啊那时候都走，
0: 嗯、
1: 走路呢它还疼，
0: 嗯、
1: 疼的厉害的都不敢下地呀 啊，就那样子呀、
0: 嗯，
1: 而且呢膝盖一受力啊，哎呀就疼的就是那种钻心的那种疼。啊，真的就是那个两个膝盖那个腿就感觉好像在一直在冒那个凉风那种感觉，
0: 嗯，
1: 哎，两个手放在膝盖上，那个皮肤啊摸上去都是那种凉凉的，
0: 哎
1: 呦，嗯，有的时候邻居呢，哎，来我家这边串门说，哎呀，怎么也看不到，就是你下楼哎，其实我心里也想，哎，
0: 对呀，
1: 哪是我不想下楼啊，关键是我这个腿疼的，就是。也下不去嘛、
0: 嗯、对对对、
1: 啊、
0: 是动不了啊，是不是，哎，
1: 对对对对，哎，用上这个就是鹿茸生煎酒以后啊，哎
0: 啊，
1: 现在这个两条腿走路啊，哎呀就感觉轻快了，而且呢这个膝盖呢这块呢它也不疼了，
0: 好
1: 啊，也不冒凉风了、
0: 啊、
1: 这个两条腿啊走路啊，哎，就看就是能抬起来的那种
0: 啊，
1: 现在呢我现在是天天吃完早饭啊九点多，哎，就跟那个骑我一起出去下下棋，有时候呢锻炼锻炼身体。
0: 嗯，
1: 哎呀，我老伴呢，现在呢他呢也跟着在喝呢。
0: 啊，老伴也用着。
1: 啊，对呀，刚开始他是真的是不相信啊，啊，还说那个酒跟其他药酒不都一样吗？啊，
0: 那
1: 也没看出来那个哪个以前喝的那些药酒也没看到哪个喝病好啊。
0: 啊，
1: 我跟他说，我这个李老师这个药酒啊，他是一方哎。比千方哎，
0: 对对对、
1: 啊，跟别人的那个要求绝对不一样。
0: 嗯
1: 啊，现在啊，看我用的效果好嘞，哎、啊
0: 嗯，
1: 他现在呵呵也跟着喝上了。
0: 哎，这回相信了哈、
1: 啊哎。对呀、啊，喝完以后，哎，自己呢，还就是那个效果，他自己也出来，哎，这个效果确实好。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他那个失眠、
0: 啊，
1: 他这个失眠也有十多年了。
0: 啊，
1: 以前呢总是夜里，哎呀，就是半夜有时候一点多两点多他就醒了，哎，醒来以后就翻来覆去他就睡不着啊，
0: 嗯，
1: 哎，早上起来呢他浑身还没劲儿，
0: 嗯
1: 啊，哎呀，就整天就感觉就是没精神迷迷瞪瞪的那种啊、
0: 嗯嗯、
1: 哎，现在那个用上那个鹿茸生煎酒，哎、
0: 嗯，
1: 这个睡觉也踏实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哎，真的特别好。
0: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都跟您一样啊，就是听说这个哎这药酒特别的好啊，那么大家伙呢好像说这个喝的药酒都差不多，其实不一样，不同的药酒作用不同，就像你是不同的药是一个道理的，药酒是吧，它在药在前酒在后，它毕竟还是药，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国药准则 OTC 啊，那不是说我们平时市面上你到那小卖店买的酒，对吧，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药酒啊，鹿茸生煎酒，它是我们多少年的一个总结的结晶，那和普通的药酒，和包括我教给大伙自己家你泡的药酒也不一样，对吧，过去都是供给专业专门的这个人群来用的啊，老百姓一般来讲你就接触都接触不到，
1: 确实确实，
0: 所以现在呢咱们说大家伙能有这个好的机会，我也把这个鹿茸生煎酒带给大家伙，希望大家多珍惜啊，里面当中啊咱们说长白山天池的酒基啊，飞秒的技术啊，炮制的工艺，道地的药材，我就不讲了啊，这个之前讲过了，就是我们最终来讲大家伙什么，我们坚持去喝坚持去用，你的身体会一天一比一天有变化，对吧，
1: 对 对, 对，
0: 哎，如果说你要把鹿茸生煎酒和别的药酒，你
2: 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请您日继续收听李老师精彩讲解。
3: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 如教材。

0: 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享康健康快车。每天呢我们一如既往的啊跟大家讲呢有关于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那每天呢作为我们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都能够啊认真的来进行收听，并且呢学习熟练操作，把这些呢我所提出来的一些简单的动作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所以说我们一点一滴的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就把这个健康啊一点一点的就培养起来了。其实话说出来啊很简单，事做起来呢也很容易。我们常讲难的是什么呢？贵在坚持。但是不管怎么难，因为我们身体当中患有了疾病，我们经过多年来长时间不懈的去和疾病去做斗争，我们想尽了可能所想到的一切办法，甚至是倾家荡产，但是最终可能说我们以生命结束而告终。但是经过我们无数次的失败的教训，血淋淋的教训，给我们总结出了一套呢宝贵的经验，或者说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醒悟和警醒。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确一点啊，明确一点什么呢？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能够清醒的或清楚的看到，看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之谈，能够让广大的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深刻的从内心深处体悟得到。这一点大家呢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这种印象或烙记，才能一如既往的走向前。为什么这么讲啊？跟大家说一个最现实的，比如说我们所总结出来的经验，说病啊不是治好的，它却是养好的。其实这句话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底是经过多少个教训，或者说经过多少人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失败，或者说给我们所造成的一些伤害，我们知道了这病怎么治却没有治好。可是我们在考虑到辨证施治以后，我们去调养的时候却把它调养过来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所总结出来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跟广大的享康朋友们所谈及到的感谢得病。很多人不理解啊，一谈到这个话的时候大家会嗤之以鼻，这什么话呀，什么叫感谢得病啊，我躲还来不及呢。但是真正的大彻大悟之后，你觉得哎呀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再有我还跟大家讲过感谢贫穷，是吧？那为什么要感谢贫穷呢？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就因为我们没有钱，所以才能够让更多的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耐着性子，或者说咬紧牙根，我们去做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结果把我们整个体质全部的都强壮了，而不是花了巨资割了器官，然后呢做了手术把这个身体啊造成的支离破碎了。这就是我们感谢我们贫穷。

所以总结了以上的经验吧，我们每一天啊给大家所推广的一些方法看似简单，但是做起来呢也不难，难在怎么能够把它坚持住。这一切的一切呢，能够让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在每一天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体会得更深，并且呢把这些方式和办法呢能够了解得更加透彻。昨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我就跟大家介绍了咱们这个健脑啊手指操啊第七节第八节这两个节拍，然后呢让大家呢在平时闲暇的时候去实践去操作。这一点呢能够让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可以找到一点点乐趣，另外呢也可以打发打发时间，最重要的动手的同时可以起到健脑的功效。除此之外呢，今天呢我们还把这个健脑手指操的后两节再给大家呢再传授一下。我觉得这个后两节呢也是非常之简单的，因为最难的就是第七节和第八节。那第九节呢是建议大家呢是击打手背，就是手背之间呢互相叩击。这个叩击我们手背呢主要是疏通我们末梢血液循环，使我们手背的这个皮肤在通过击打的过程当中挤满了热量，血液会顺着这个热量促进到我们的末梢，尤其是能够使我们由手部所产生的一些病灶，特别是针对于什么呢，像手腕出现的这个腱鞘囊肿啊，以及手指啊指关节它的灵活度不够啊，还有手指出现的弹簧指啊，我们在做叩击手腕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个叩击呢我刚才说了非常之简单啊，大家呢就是可以随便的随意的去叩击，也可以呢有节拍的按照节拍来进行击打，就像前两天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所喊的号子一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大家都可以呢同时把你的左手朝上或者是右手朝下，或者说你的右手朝上左手朝下，你来回翻转可以击打你的手背。这是咱们这个健脑手指操我们的第九节。最后一节呢说起来也就更加方便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击掌，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拍巴掌鼓掌，让我们每一个手指和另一个手指之间能够互相之击打，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大手指食指无名指中指小手指，而不是光打我们这个手掌，尽可能的把手指的每一个部位，就是说手掌心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通过击打能够使这个血循环全面的充盈在手指的每一个角落。这一点啊大家一定一定要听明白。所以说在听广播的时候大家可以啊跟着我所讲的你们可以操练一下，感受感受，你要是光拍巴掌的话那我们就非常轻松也非常容易了啊，我们可以拍一下试一试啊，一二三四是吧，如果我们的掌心如果它是一个着力点的话，那我们的重心啊发出的声音就应该是手掌，如果我们要是外圈的五个手指互相击打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它就会有一种非常沉闷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呢顺势的来进行做一下。如果在养生堂的话呢，我们也经常会让大家呢做一些击掌的动作，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祥康的养生拍啊，我们就会有一些口号，比如说念诵拍打呀，然后畅通经络呀，畅通气血呀，这些呢大家都非常明白。但是做我们的健脑手指操的时候，在击打手掌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把手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经过拍打，这些都是做36次的。这是前两天我们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光讲这个细节动作怎么做了，次数都是相同的，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每节做的都是36次。
你可以多做，你做72次也行，做108次也行啊。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于36次，你可以多做，但是少做的话呢，我觉得有些时候效果达不到。这是跟大家呢所介绍的，我们从第一节虎口之间的互相撞击到最后一节手掌之间的互相拍打，就是我们的击掌，一共是整整十个招式，就是一套方法十节。这是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手指操就给大家呢就全部讲解完毕了。从头开始给大家讲这个健康知识，可以说我们每一个章节啊尽可能的把大家所熟知的知识呢我们来进行温习，把一些新的内容呢逐渐再加入到我们的讲解当中来，能够让更多的新老祥康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逐步跟住我们思路，跟住我们祥康健康快车来进行这个同行，或者说我们常说同频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跟大家所介绍的。除了给大家介绍这个手指操以外啊，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把我们的思路啊逐渐逐渐延伸到我们整个躯干上啊，因为四肢嘛，我们把手、胳膊、肩膀这些问题我们都讲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讲从脖子以下，抛开我们的两个臂膀，讲讲我们这个躯干。那在讲躯干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想象到了，一是呢，我们养生保健的第二大基石是什么呢？推肚子。但是在推肚子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的五脏六腑。为什么要推肚子？这个推肚子啊，可以说是历史源远流长，但是推肚到底给我们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带来了多大的实惠，给我们康复了多么严重的疾病，让多少病患者就通过这简单的每天早晚各300下的推肚子，我们却告别了很多难以治愈的或久治不愈的一些慢性疾病。那当我们在了解推肚子的时候啊，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五脏六腑。在了解五脏六腑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先看一看我们的体腔。咱们这个体腔呢，它分为上、中、下。这个上、中、下呢，是按照传统中医啊，我们常讲的上焦、中焦和下焦来进行区分的。其实我们很多祥康听众吧，尤其是新朋友，大家呢不太了解我们人体的肩胛结构，虽然说我们每天吃饭，我们排泄，我们睡觉啊，我们动脑去思考，我们去劳作，但是你真正的问到他说你现在啊身体不舒服，你知道是哪个脏器出现的问题吗？很多人很发懵，不清楚，他总是认为这是医生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有病的话呢，我可以把我这一身啊100多斤我完全可以交给大夫。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更多的这个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呢能够了解自己。因为只有你在了解你自己的前提之下，有一些问题主要的这个矛盾在哪儿，大家可以来进行辩证分析。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也经常会反问大家，就是为什么你的病总也不好呢？大家分析过你的疾病的原因没有啊？不知道。尤其是我让大家给我提供一定线索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提供不出来。我说你这病啊，你自己总结总结，一般什么时候发作？是劳累了呢？还是生气了呢？还是着凉了呢？还是吃的不对了呢？它一定有诱因呢，没有原因的病它不会存在的。可是大家给我的感觉就是真是稀里糊涂，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不舒服。你看能不能帮我想点什么办法，甚至给我出个什么偏方验方的，或告诉我吃什么药，然后就不疼了就好了就算了。不是那么简单的，那还是把我们的思路归结在治病的范畴了，没有把它归结在我们养生保健的队伍当中来。
既然跟大家苦口婆心的去讲病啊，它是养好的，它不是治好的。可是在养的过程当中，你得知道你的病怎么生成的，它一定跟你的作息时间

0: 跟你不良的生活规律，跟你的秉性，还有跟你外在的环境，它都有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的。那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内容的话，那你想你怎么去把病养好呢？所以说，没有前因就不会有后果。一样啊，如果你不解决前因，那你疾病的这个结果你怎么去除呢？往往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病患者问我们，这病能去根儿吗？那反过来，我想问大家，根儿在哪儿啊？什么是根儿啊？根源又是什么呢？根源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所罗列的这一些，你的性格就能是你的病根儿，你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它就是病根儿，还有你居住的环境、家庭的氛围，再有呢，就是引起我们所产生疾病的某一件问题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病根儿，这个只有我们自己善于总结，才能够发现，才可以挖掘得到。所以说这一切大家呢都应该了如指掌，这一切呢也能够让更多的祥康朋友们能够一层一层的揭开疾病的面纱，然后我们才能够找到根源，才能够去除疾病。这也同样是我跟大家所总结出来的一句话，叫顺瓜摸藤找根源，根不明不要乱实施方法。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啊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让祥康细老听众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然后呢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呢与我们分享，把要提出的问题我们来进行共同解决。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您好。
2: 哎，王航老师吧。
0: 哎，对。
2: 哎，你好，你好。
0: 嗯，
2: 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2: 我叫杜凤兰。
0: 您好。
2: 哎，我现在先给你煎个方吧。
0: 嗯，好的。
2: 蛇纹疮。
0: 啊，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带状疱疹，是吧？
2: 啊，对啊，就是我那个外甥姑儿吧，他就得了，他得了以后都要扣头了，在医院看，连吃的胡药也不好使，完就遛弯儿，这边就是家属遛弯的时候吧，别人就告诉一个方，在那个龙老居。
0: 龙爪
2: 居，
0: 知道是芦荟当中的一个品种。
2: 啊，对，龙爪居吧，年头越多的越好。
0: 啊，它这个清热解毒的效果越强，是吧？
2: 啊，对呀。
0: 嗯，
2: 完你把它那个给它洗干，就是面上那个灰给它洗干净了吧？你给它鞋子切，那鞋子那浆多，一
0: 整
2: 浆多。
0: 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横切面大一点，跑出来的汁液就更多一些，是吧？
2: 哎，对呀。
0: 嗯，
2: 哎，对呀。把它就给它插上了，哎，插当时插上以后吧，就凉哇的。
0: 对对对，
2: 哎，完了那就那泡泡，它那都下去了。
0: 哦，
2: 就插了三四回，
0: 嗯，
2: 就不疼了，就绷皮了，
0: 效果特别明显，
2: 特别特别好。这个插灸好了，完了跟我家里面两个人都是，
0: 嗯，
2: 都得蛇纹疮了，完我就告诉他们了，
0: 嗯，
2: 他们也是插着就好了。
0: 他一共大约插了几天呢？
2: 就一天呗，一天擦了三次啊。
0: 啊，一天擦了三遍
2: 啊。
0: 你刚才所说的这个，他这个蛇斑疮带状疱疹腰扣头了，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腰啊都长到一圈了。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呦，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
2: 是，就在医院，就在医院看病，就这呼的药，这吃的药都不好使。
0: 哦哦哦。
2: 完他疼，那疼啊，疼的要命啊。
0: 没错，
2: 啊，
0: 因为他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病毒侵犯神经。
2: 啊，
0: 嗯，特别疼痛。
2: 哎，你这这多简单呢。
0: 嗯嗯嗯，
2: 这家里有还有龙爪，
0: 对，
2: 直接就给它用上了。
0: 它光是外擦了，没有内服它是吧？
2: 没有，没内服，没内服，没有，没有。完我家两个邻居，
0: 嗯，
2: 也得这个病了，我也告诉他们了，告诉他们以后，他们也是，哎呀，擦了完就完了，就完就告诉我，哎呀，凉哇的，哎，也擦两天次也都好了。这个千万是年头越多越好啊。
0: 好的，好的，我们一定告诉我们的这个听众啊，就是这个龙爪居可以这个治带状疱疹，然后直接外擦外抹。
2: 对对对，
0: 年头呢越多越好，也就是这种植物啊，就是说三年的五年的是最好的哈。
2: 啊，对对对，年头越多越好。
0: 嗯、
2: 啊，对对对对。
0: 好，我们知道了。您给我们带来这方法如此简单啊，并且这个身边的朋友都已经验证过了。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病灶的话，特别是我们养殖了这种植物，就可以直接来进行擦抹。
2: 完了，王老师，
0: 嗯，
2: 俺家我爱人吧，就是以前吧，就他长了一个那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就老百姓叫闷头啊，就脑瓜门上扣一个像鸭蛋似的。
0: 嗯嗯嗯。
2: 早上起来，哎呀，我天哪，这怎么了？这是。
0: 嗯。
2: 完了，
0: 一宿就长了这么大。
2: 它是火上长的，一碰火完就长上了。完了也是别人告诉，就是把那黄豆啊，
0: 嗯，
2: 黄豆泡了。
0: 啊、
2: 嗯。泡完以后，让他自己本人嚼，咱们跟他嚼也行。
0: 没错没错。嗯。
2: 完了就给他呼上。
0: 啊、
2: 嗯。呼上，你就认为他有病的人吧，他嚼那黄豆没味儿。
0: 对对对对，有这个说道，我听过，从小就听过这个事儿。
2: 啊，完我咱要是正常人嚼不就有味儿，就
0: 豆腥
2: 味儿
0: 嘛，对，有豆腥味儿啊、
2: 嗯。啊，完了他敢嚼吧，完了就那个就给他敢呼，就撕个捞子给他呼上，呼上以后就那个水，
0: 嗯，
2: 吸的特别快呀。
0: 啊。
2: 一会儿就那就干了，一会儿就干了。
0: 啊、
2: 嗯。那也是，你看早上开始就那个就给他呼呗，一会儿给他换，一会儿给他换，
0: 嗯、
2: 到下午就出头了。
0: 就是这个闷头就出头了，
2: 出头了啊！躺在里头全是就能能歪歪的东西、
0: 啊，对，全都是那个脓血水啊，都、
2: 哎、
0: 全都可以排出来了。
2: 哎，对对对，这多简单的方啊！
0: 这个方子可真是民间的这个土方和这个非常这个传统的方子，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家里的老人就讲过，所以用这个嚼的这个黄豆啊，敷这个闷头、疖子。
2: 对对对
0: 或者说痈啊，这些病灶、
2: 嗯，
0: 你今天说到这儿，真是又勾起了我这童年的回忆，而且这个方法真的是很传统，但是的确是非常有效。我想很多很多人已经把这个传统的方法都丢失了。那今天呢，你又把这个大家的记忆重新拾起来，而且如此简单，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了，就是把这个黄豆给它泡发了，不泡发咬不动啊。
2: 啊，对对对对对，泡发了，对 对, 对。
0: 然后呢，你给我们证明了一个什么？就是说，有病灶的人嚼这个黄豆，它是没有味道的。
2: 没味，对对，没味，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们正常人嚼这个黄豆呢，是有这个豆腥味儿哈。
2: 对对。
0: 哎，然后呢，自己嚼也行，别人嚼也行。然后呢，就把这个嚼烂的这个黄豆，因为为什么要嚼呢？就唾液本身它就可以起到消炎的作用。
2: 啊。
0: 而且这个黄豆啊，它主要是呢刺激。这个闷头也好，疖子也好，它促进它这个生长，然后把这头破了它。咱们这民间不有这样一句话吗？说射疖子早晚得出头。
2: 嗯。
0: 它只有出了头才能给排脓，然后这个脓流干了，流尽了，然后这个疖子就完全消了，这痈也消了。
2: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千万千万大家一定记住，千万别拔罐。好多人说，哎呀，这怎么不出头呢？给它拔一罐坏了。这一拔罐之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飞了。
2: 啊，
0: 这一飞的话，窜的这个全身很多的一些淋巴的地方就长了，那可就惨透了啊！所以说，这个方法一个是这个呼这个黄豆，第二就是生土豆片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2: 啊、
0: 非常好啊！嗯，
2: 就那芦荟呀、
0: 啊，啊，
2: 就是芦荟就烂嘴鸭子，就那芦荟那姜蹭着也好
0: 啊，也好使也有效
2: 啊。就那芦那个烂，咱老百姓说那个烂嘴鸭子，烂嘴鸭子的，反正芦荟那姜，
0: 嗯，
2: 哎，蹭了几回也好了。
0: 好好好，你看多简单呢，就是真是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妙招。我们知道了之后啊，随处去使用，随时就可以见效，减少多少药物的毒副作用和这个经济上的啊这种大的花销啊。
2: 这个王海老师，
0: 嗯，
2: 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家族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2: 就用那有一个偏方的，说那个
0: 香蕉根儿、
2: 那个，
0: 加上秋叶，
2: 那个
0: 秋叶，
2: 那个就我家里面就是在家族性的高血压，哎呀，他吃药刺激的，就直肾都不好了，我就告诉他了，
0: 啊，
2: 告诉他了，你说他就是喝了哈，
0: 嗯，
2: 他就喝上就好使了，
0: 啊，什么
2: 消药片到现在一直没吃，我说你量量血压，昨天晚上我也打电话，都挺好，可好了。
0: 他是不是得感激你一辈子啊？
2: 哎呀，完了我就告诉他，完了啊，他每年吧，他心脏不好，他每年这前都住院去了。
0: 啊，
2: 我就告诉他吹肚子，
0: 嗯，
2: 抽大树。
0: 啊，对。
2: 哎，完了，哎呀，他告诉我大树这一天抽两回吧，上午一遍，下午一遍，他这不喘不得劲儿的还。
0: 啊。
2: 这没住院，他告诉他挺好，没住院。我说我就告诉他看这个频道。
0: 啊，听广播哈，对对对。
2: 啊，就广播。我说你看吧。
0: 啊。
2: 你说多好啊，你说这，你说我这他们年年在住这儿住院
3: 去。就是，你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啊。
2: 对啊，这个举手之劳。完了，另外我王浩老师，我吧是那个夜盲眼。
3: 啊，也是这个我们常说的出现了夜盲症
2: 哈。我得十多年了。
3: 啊，那你现在什么情况呢？
2: 我现在我就是说吧，我就是人说晚上看不见，我白天那个视力都不好。
3: 啊，已经影响到白天的视力了。
2: 啊，我这十多年了，我在我家，我在市里第一医院五万块钱都是名医院嘛，我都看了，人都说你不用看了，第四本就看不了。
3: 你家这也是家族遗传吗？除了你，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有吗？
2: 我姐也有。
3: 哦，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6。
3: 你现在出现这个病灶有多久的时间了？
2: 10多年了。
3: 现在感觉视力越来越差是吧？
2: 越来越差了。完前一日子现方，现在就是说那个猪肝4两和那个
3: 苍
2: 猪
3: 啊，苍猪
2: 啊，那个苍猪啊，那个但我喝了7天。喝7天肝我实在吃不了，我本来我就对那个肝我就不行。我就停了。停了，后来就又说那个猪肝的那和那个谷底灰那个。那个我又吃了，吃了那个吃了有10天吧，我一天没吃，我吃的少，我吃多吃不了。哎，你别说，我这视力就有点变好了。
3: 就说您用的是猪肝加上锅底灰，然后用猪油炒熟了吃。
2: 对。
3: 啊，少放点盐，早上和中午各一小碗，这是我们武汉的一位听众朋友献的方子。
2: 我没吃了那些呀。
3: 哦。
2: 我没吃了那些，不过我现在我就是说。就是在外头走，那个就那车，就是我有以前嘛，在外头走，我就看一个人的轮廓，看不着脸就一看车也是，我现在能看到那个就是外头开的车车牌，我能看见了。
3: 哎呦，那相当不错了。
2: 啊，完就人家有这近处吧，就是人家就五官我也能看见，也行了。就是现在我的车我现在就吃不进去了。
3: 那你用外洗的再试一下呀、
2: 我洗了，
3: 用这个清桑叶洗眼睛。
2: 我没用桑叶，我用那个猛消啊。蒙消那个
3: 不太对你的症，那个主要针对于青光眼和白内障的，
2: 啊，
3: 这个盲消和青皮的这个验方，
2: 啊，
3: 我觉得您应该用的就是青桑叶，然后这段时间配合吃点什么呢？胡萝卜炒鸡蛋，因为补充点胡萝卜素，因为这是属于什么呢？咱们常讲了视网膜，尤其是这个色素变性嘛。
2: 对，
3: 所以说我们又俗称为夜盲症啊。另外我也建议你啊，你看你们当地有没有那个松树枝，就松树叶、松树叶、这个所谓的松树叶不就像针刺似的吗？
2: 对，
3: 哎，用它来泡水代茶饮。
2: 那行，
3: 因为在上一次我跟这个咱们辽宁鞍山的那个画家，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邓文涛。
2: 我知道，我听了。
3: 他就是不能吃猪肝了，他因为常年啊，为了针对于治疗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常说的这个夜盲症，他吃猪肝吃到吐啊。
2: 我就现在就是了。
3: 啊，后来呢，就是我也替大家呢去给他征集方子，就是说有没有可以不用猪肝的这个验方。后来呢，我这个有一个非常要好的中医朋友，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一个方子，这个他验证过非常好，就那个红松的这个枝叶，红松树知道吧？
2: 知道。
3: 哎，咱们这个松枝，松树这个枝叶，因为这个松枝咱们知道不像其他树叶似的，它是片儿的，它不都像针刺似的吗？
2: 对。
3: 哎，就是你把它这个洗干净。也可以把它晾晒干，就像平时冲茶叶似的，用这个沸水啊，先给它煮40分钟，这样的话它才会有滋味嘛。然后把这个松树的这个叶子呢，就给它沥掉，光喝的那个松汁儿。它就管着这个，它主要起到什么？清热燥湿明目，适合于夜盲症的朋友。那这款呢，就是不需要吃猪肝的。另外又可以呢，长期喝水啊，代茶饮的。如果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你如果还能吃点的话呢，就像你刚才所讲的，用这个猪肝加上这个锅底灰，用猪油炒熟了吃，这个方子，既然你能够收获到健康，我觉得还应该间断性的再服用一下。
2: 对。
3: 那你说我吃到顶着了，我不能吃了，那赶快停下来，不能吃到反胃啊。这是我给您的一点建议，好不好？
2: 好，王涵老师，
3: 哎，
2: 我那个我有个朋友想让你咨询点，
3: 可以，没有问题。
2: 好了，我让咨询说，
3: 好的。
2: 王恒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嗯，我是他的朋友。
3: 嗯，
2: 我吧是搁沈阳确诊的干燥综合症。
3: 啊，干燥综合症知道。
2: 啊，但是我爸回俺们市里齐哈尔的医院，就是他给我点的激素。
3: 嗯，
2: 现在吧，就是干燥症没好，把我股骨头跟半月板都点坏了。
3: 你吃激素吃的？
2: 他是点的，给我点的甲强龙。
3: 哦。
2: 啊，完我现在吧，腿走到上楼下楼都费劲。
3: 嗯。
2: 搁了班。
3: 嗯。
2: 股骨头换了，那膝盖完了，干燥症还没好。完，王航老师，你看有什么？
3: 这个干燥综合症，中医当中讲就是严重的肾阴不足。
2: 嗯，
3: 才会出现眼干、鼻干、嘴干，没有唾液，没有汗液。
2: 对，我现在吧，最主要的就是舌头，就是像那错似的。
3: 哦哦哦，
2: 完了烂嘴鸭子。
3: 嗯。
2: 啊，我现在也
3: 没有。你胃怕凉吗？
2: 啊，胃吧还没觉得，就是别的地方还差点，
3: 嗯、
2: 就鼻子有时候里边就像长那个嘎巴似的。
3: 哦哦哦，就像结痂、
2: 嗯，
3: 就干的吧，就是。
2: 嗯，反正是说就是里边老是油都干巴的，完了又是阴阴它就能哈下来一点，就这样。
3: 我教你几个方法，你慢慢的去做，这个病不是急于求成的。另外呢，你一定要明确一点，我不知道你听我们的广播听了多久了。
2: 啊、
3: 你要明确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
2: 啊啊！
3: 你必须得明确了解，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得干燥综合症这种病。我们所遇到的这个干燥综合症的病患者，可以说也成百上千了。但是呢，都是怎么来进行调养过来的呢？都是一点一滴的在生活当中把这个保养和保健融合在一起。它绝不是说，某一种西药、某一种激素把它康复的，不是这样的。
2: 啊啊！
3: 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说针对于这种类型的疾病，我们建议大家先从泡脚开始。
2: 啊，
3: 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是脚凉啊，还是脚热呀、啊，还是不凉还是不热，我们会帮助你匹配泡脚的佐料。
2: 我脚就偏凉。
3: 那你就可以用艾叶、用生姜加上盐这三种泡脚。
2: 艾叶。
3: 把这个姜啊，给它切成枣大一块儿。然后给它拍碎它，艾叶呢就抓上一小把，用纱布包好。
2: 嗯嗯。
3: 把这姜和艾叶在锅里像熬药一样给它熬好。
2: 艾叶、生姜还有什么？
3: 盐，我们吃的那个精盐。
2: 啊啊。
3: 那个精盐呢，就是当水熬好了之后，把一勺精盐直接放到盆里就行了。
2: 哦哦。
3: 然后这脚呢是先熏后泡，因为水热呀，你这脚根本下不去水啊。这脚呢就翘起来，用这水蒸气先熏，等水温适宜的时候呢，把这一双脚放在盆里再浸泡，泡大约半个小时，每天一定要坚持。
2: 这、
3: 嗯就
2: 是、艾叶跟生姜有量吗？
3: 我刚才跟你讲了。
2: 啊。
3: 姜是枣大一块吗？艾叶是一小把吗？
2: 啊啊，那我记住了。
3: 我跟你讲的话，你一定要认真听啊。
2: 哎哎。
3: 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每天早晚推肚子各300下。
2: 啊，
3: 你可以到咱们当地的祥康堂让老师啊，把正确的养生保健的方法教给你。
2: 嗯，我现在吧，就是通过我这邻居，我跟他也学了听广播。
3: 我教你的方法，它是让你增强体质，循序渐进的。
2: 嗯嗯。
3: 然后，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建议你喝点祥康茶。
2: 哎。
3: 因为它是属于免疫系统疾病，当你提高自身免疫能力的时候。尤其是你的股骨头也好、半月板也好，都可以得到修复。再有一点啊，你一定要通肠胃，如果肠胃吸收不好的话，将来即使给你补钙的话，效果也不会多好。
2: 哦哦，那个半月板就是说的，通过这方面也可以调节半月板的。
3: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2: 哦哦，
3: 你补钙呢，我建议你配合吃什么呢？吃这个鸡蛋壳粉加上鸡内金粉。
2: 鸡内金、鸡蛋壳，
3: 他们两个1:1的比例，也就是说，比如说你1斤鸡蛋壳粉配1斤鸡内金粉，给它混合在一起，把这鸡蛋壳给它焙黄，它研成粉末。
2: 嗯。
3: 然后每天呢，在这个早中晚饭前可以吃上一小勺，用温水送下就行了。
2: 嗯。
3: 它主要是强壮你的骨骼，还增进你的食欲，是起到这样的作用的。
2: 嗯嗯。
3: 嗯。
2: 王老师太谢谢你了，要不这些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3: 现在先别说谢啊，因为你是一个新朋友，你对于养生保健的知识我觉得您了解的太少了。另外呢，往往有些时候啊，容易急于求成，就会欲速则不达，就说越想快越不一定能达到目的。咱们这个病呢，它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既然你选择了祥康的养生保健方法，你必须有坚定的信心和持之以恒的意念，它绝不是说三天两天就可以见到效果的。
2: 嗯
3: 嗯，就说你的想法一定要明确。除此之外啊，除了我帮助你养护身体以外，针对于干燥综合症，我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爱心平台向全国的祥康人替你征集方子。
2: 啊、
3: 哦、嗯，
2: 那谢谢了。完这个病吧，我到沈阳一看过，他就说是世界上疑难杂症，就意思就是
3: 现在你别想这些，什么叫世界也好、
2: 啊、
3: 什么是这国际也好，咱们现在不想这些，你就想凡事所有的问题它都会有因也都会有果。
2: 啊，
3: 如果你忽略了这个原因，单纯的只对结果实施治疗，那往往有些时候会背道而驰的。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开窍了，就比如说我们人老生气，生完气就胃胀，可是呢我们光解决胃胀，他呢不去改善他的性格，天天还生气，然后再吃消胃胀的药，你说他能见效吗？
2: 对对，这个 对。
3: 明白我说的话这意思了，这可能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
2: 嗯嗯。
3: 您为什么会得干燥综合症？你想一想，我们从前、从哪几方面考虑？一个是你的性格，一个是你的生存环境。
2: 嗯。
3: 第二呢，跟你的饮食。
2: 嗯。
3: 就人生病无外乎就吃喝住行嘛。
2: 我得的吧，我感觉是从粮上得的。
3: 不管是从哪方面，就是你自己能悟到了，那我们为什么要泡脚啊？
2: 对对，
3: 寒从脚下生啊。
2: 对，就是我脚冻过，
3: 知道吗？
2: 那环境太，
3: 所以说要是把脚要是暖热了，脚是人的根呢，就像大树的根基一样。
2: 嗯嗯，
3: 那你脚要是暖了，大树的根基都复苏了，那我们这人就像大树一样，不就重新的伸直土绿了吗？
2: 嗯，
3: 是不是啊？
2: 啊，王航老师，谢谢您。
3: 嗯，不客气，再见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航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收获健康，拥有健康才能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着心扉。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梨园传玉韵，戏声映初心。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今天我们以戏韵映初心为主题，以戏会友，以声传情，在婉转戏韵当中品读忠义仁厚，在铿锵唱腔当中回望初心。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的参与，所以把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也可以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戏曲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

我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邀约大家的参与。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在录制的时候我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迷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也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兴奋激动的同时，咱抓紧时间来录制短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块儿先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进行演唱。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苗文华老师在江姐当中的一段绣红旗。

这是豫剧名家苗文华老师在讲解当中的一段绣红旗。如果您爱听，如果您会唱，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我们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请出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红灯记》当中的一段《听罢奶奶说红灯》。

掌声送给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红灯记》当中的这段“听爸奶奶说红灯”，不知道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您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什么样的建议或意见给到这位杨老师？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整个听下来，杨老师的情感还是非常饱满的，只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紧张了。这也是很多戏迷朋友们说一上舞台就紧张，如何来克服上台的这种紧张感呢？也给大家几个小的建议，比如说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提前练习好，熟悉一下现场的各个环节，可以做一些深呼吸，帮助我们来放松身体，缓解一下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情绪，把紧张视为一种兴奋和期待，多对着镜子去练习，观察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当然了，也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到现场呢提前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因为匆忙而增加这样的一种紧张感。那有些朋友说了，对着镜头就紧张了，没关系，咱多练多试几次，我相信大家也会越来越放松，越唱越开心。所以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把自己所录制的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张路明老师在《红灯记》当中的这一段“听爸奶奶说红灯”。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您就来。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韵映初心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迷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特别的兴奋和激动，所以在这里要期待着您所录制的短视频了。在期待的同时，我们也来欣赏到曲剧名家方素珍老师曲剧《信仰村》。

会唱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咱们可以录制成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

掌声送给娜娜。今天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当中这一段，这铜板虽薄重千斤。大家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或意见，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西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说回到刚刚这一段，这铜板虽薄重千斤，有没有打动到大家呢？其实一段好的唱腔想要打动身边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而我们的情感呢，其实是声音之本，理解作品的内涵，内在的情绪状态转化为我们声音的强弱，节奏的变化进行一种呈现，通过咬字呀、语调、节奏等等这些技巧去外化情感，来贴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去塑造这样的一种鲜活的形象。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的声音来化妆。那接下来的时间，爱唱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我们就一块儿跟随豫剧名家王红丽老师唱一唱《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这一段，这铜板虽薄重千斤。

上就是我们今天戏韵映初心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真诚地邀约大家组团参赛，以合唱对唱这样的形式都是没问题的。在这里侯岩就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了，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见。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2026年河南高考成绩公布，平顶山夹县实验中学女孩韩雅萍以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引发广泛关注。各类成绩分别为语文132分、数学144分、外语146分、物理92分、化学96分、生物89分。在河南百万考生中，他的全省位次稳居49到65名之间。成绩公布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顶尖高校招生组第一时间与他取得联系。比分数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个农家女孩的成长底色。记者走进韩雅萍的家，看到的是豫中农村最普通的平房，灰砖墙面带着风吹日晒的斑驳，屋内光线偏暗，没有一件值钱的物件。客厅沙发扶手磨出了内胆，茶几腿断过，用麻绳缠了又缠。整间屋子最扎眼的是满满一面墙的奖状，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大红的、烫金的，密密匝匝糊了整面墙，这是这个家最值钱的装修。这个家的重担几乎全压在父亲一个人肩上。韩雅萍的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10几年，这是一种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慢性病，脊柱会一节一节僵死，严重时连弯腰穿衣都要人帮忙。从他记事起，母亲就常年与药瓶为伴，每月光药费就要花掉几百块。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农忙时守着几亩地，农闲时就去工地搬砖拌水泥，一天干10几个小时，挣个100来块钱。父亲的手常年沾着泥灰和铁锈，指甲缝里的污渍洗都洗不干净。在当下的教育环境里，补习班几乎成了很多学生的标配，不少家庭在课外补习上的投入动辄数万甚至10几万，但韩雅萍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从未上过一天补习班，不是不想补，是家里实在拿不出这笔钱。父亲连初中的2元2次方程都看不懂，学习上完全帮不上忙。韩雅萍的学习全靠课堂上的专注和课后的自律，遇到难题他从不指望家教或补习，而是抱着课本和练习册反复钻研，实在弄不懂就攒着去学校问老师。有时候一道物理题卡上1-2个小时，他也不放弃，直到把思路捋顺为止。班主任评价他最大的特点是稳，3年大大小小的考试名次几乎没有波动，不是天才型选手，是扎扎实实一步步走过来的。他的错题本不是买的现成本子，而是把用完的作业本空白页撕下来，用针线钉成册子，正反面写得密密麻麻。 家里没有打印机，老师下发的试卷和复习资料他都亲手抄写。韩亚平自己说，我不是天赋型选手，理解不是那么快，记性也不是很好，全靠努力来凑。高中住校三年，父亲每周给韩亚平20块钱零花钱，在很多高中生一周几百块零花钱都不够花的对比下，这20块显得格外微薄。可就是这20块，韩亚平也舍不得花。他很少买零食，不跟同学攀比吃穿，身上的衣服大多是亲戚送的，校服洗得发白了也照样穿。每个周末放假回家，他总是把没花完的钱原封不动塞回父亲手里。学校食堂有饭吃，用不着零花钱，比吃穿没意义，把题目搞懂才是实在的，他说。父亲说起女儿时，语气里满是自豪，也藏着心疼。闺女从小懂事，从来不和别人比吃穿。查分那天，韩亚平没有欢呼雀跃，而是转身抱住行动不便的母亲，默默落泪。这泪水里藏着12年寒窗的辛苦，替父母分忧的懂事，以及不甘平凡的倔强。母亲一边抹泪一边说，闺女辛苦了，全靠她自己的努力，当妈的觉得愧对她。韩亚平却反过来安慰母亲，能有这样的爸妈是我的幸运。面对镜头，韩亚平说得朴实而坚定，改变家庭现状就是我学习的动力。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妈好好治病，让我爸别那么累。截至发稿，韩亚平还没有最终确定报考哪所学校。他说想挑一个好就业的工科专业，想早点能赚钱，让我妈换个好点的药。目前清华大学等高校已表示将为韩亚平提供奖学金、助学金等方面的支持，当地教育部门和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从灰砖墙、老枣树的农家小院到顶尖学府的广阔平台，韩亚平用12年苦读为自己和家庭挣出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出身从不决定命运，自律和坚持永远是普通人逆袭最好的底牌。祝福韩亚平，也祝福每一个

0: 在困境中依然努力向上的孩子，你们吃过的苦终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2026年6月21号，父亲节，河南新乡延津县一家餐馆门口上演了一场迟到18年的团圆。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的高小健，18年前从山东聊城家中走失，一路漂泊至河南新乡延津。2009年夏天，在延津县城一商业街夜市，白建立与连襟李世安正摆摊经营，一个头发凌乱、穿着棉衣的少年闯进了他们的视线。他当时在垃圾桶里捡垃圾吃，说话也不清楚，白建立回忆道。几天后，两人将他领到租住的院子里，为他剪发、洗澡，换上干净衣服，结束了他的流浪生活。当时没想过收留他会添麻烦，他也是一个生命，实在不忍心。白建立说，我们两家人都很支持，没有一个人说不收留他。彼时二人孩子年纪尚小，但18年来所有人都将高小健当作自家亲人对待。收留初期，高小健由于大脑受刺激难以自控，时常四处乱跑，大声叫嚷。前几年我们慢慢地去管教他，后来情况有所好转。白建立说，他们当时最操心的就是他的安全，只要人一不见，两人便放下手头活四处寻找。收留高小健后，白建立二人从未停止过为他寻找家人。他们去派出所报备，请警察帮忙查找，但由于高小健口齿不清，记忆混乱，加之对父母姓氏的记忆存在偏差，寻亲之路屡屡受阻。几年后，白建立遇到一位宝贝回家志愿者，带高小健采血录入 DNA 库，同时借助公益平台广泛发布寻亲信息。另一边，高小健的父亲孙贵斌也从未停止寻子。高小健原本家住山东阳谷县，当年受父亲嘱托，独自骑车去找5公里外在面厂干活的表哥，因智力缺陷不认路而走失。当时全村70-80人一起找他，找了3个月左右没有找到。孙贵斌回忆，除了报警登记，他辗转灌县、深县等地，张贴上万张寻人启事，仍一无所获。而高小健的母亲因日夜牵挂，加上疾病缠身，几年后带着遗憾离世。走失后的18年间，只要听到疑似孩子的线索，孙贵斌都会立刻奔赴各地比对。后来，他也采血录入 DNA 库，静静等待奇迹。白建立坦言，二人寻亲的念头从未动摇，如果我们没有那份心，就不会一直扩散寻亲信息。他曾表示，若始终找不到亲人，就算放弃餐饮生意，也要为高小健妥善安置晚年，绝不会让他无人照料。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今年5月，高小健与亲生父母的 DNA 成功匹配。18年的漫长等待终于迎来结果。2026年6月21号，高小健的亲人从山东赶赴延津。时隔18年重逢，高小健一眼便认出了父亲与哥哥，一家人相拥而泣。认亲现场，高小健的父亲为感念恩情，向两位店主下跪致谢，18年恩情，心里一直亏欠你们。白建立连忙将他扶起，说道，你放心，这些年没让他受过一点罪，吃过一点苦。找到他的家人，不管跟着谁，只要能幸福，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一句没让他受过罪，背后是18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夏天防中暑，冬天添被子，头疼脑热带去看医生，从不怕麻烦。

0: 一位网友留言，一碗烩面牵起18年亲情，两个河南汉子用平凡坚守诠释了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温暖。人间至善不过一饭之恩，世间至暖不过千里团圆。这场跨越鲁豫两省的团圆是父亲节最好的礼物。
1: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0: 濮阳市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于6月27号圆满闭幕，历时3天，全市8个代表团的145名运动员在6个大项、157个小项中奋勇拼搏，共决出215枚奖牌，用汗水和意志诠释了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赛前报到环节，组委会优化无障碍通行，志愿者提供1对1全程服务，让运动员倍感温暖。赛场上，曾征战2届残奥会的濮阳籍名将赵亚龙在跳高项目中沉稳起跳，展现世界级水准。他表示，在家门口参赛很荣幸，残疾不是障碍，我们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

0: 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 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